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孙主任，哎呀，我听了您的感恩直通车呀，给我带来太多的好处了。我首先得感谢您
1: 啊，不客气。
0: 因为啥？有很多疾病吧，我都是不能跟你及时通话啊，我就是对号入座啊。完了一些产品啊，哎呀，身体好了很多。现在最困扰我的什么呢？就是我在15年前呢，就给我确诊一个什么的，小脑扁桃体下散，脊椎空洞。那时候轻的，就是走路吧，右腿抬不起来。费劲。我就去看一看。看一看以后吧，他就跟我做的全部证啊，跟我说必须要手术。
1: 做手术了吗？
0: 没做。哎呀，
1: 你怎么不做呢？不做手术不行的。
0: 是啊，他跟我说了，对，专家跟我说这个病吧发展反缓慢，你现在看得清，但是你越来越来越严重。我说好，那我在水下有眼睛吧，就没做，没做，坚持了10多年。哎呀，就是反正腿全抬不起来。
1: 做的越早越好，越往后越麻烦。
0: 就是我现在78岁了。那时候大开颅啊。
1: 开颅是开颅，这不是脑外科的大手术啊。
0: 他那时候跟我说是微创什么的，就说的得开颅啊。完跟我讲了很多是后面的事情。
1: 不是，你现在什么情况了？
0: 我现在吧，就是那几年都是挺好，就是走都抬不起来，能走。但是最近的4、5年、5年前吧，我就在房间里哈摔了一跤。第一次磕到后脑勺了，一根塑料箱子上。完了，没怎么地，反正说头疼，头疼后来去看一看，给我针灸就好了。再有一次的，就又突然间就厨房转了一下，这就磕到腰了，腰吧就直不起来了。后来到医院看，说第一节是腰椎第二骨裂。
1: 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踩棉花杆？跑偏不跑偏？
0: 不踩棉花杆，但是有时候跑偏。
1: 你说你不做手术，你这一辈子就不断的得摔跟头。
0: 哎呀，是啊。我从那以后就什么呢，就得借着扶着什么走，我怕转呀。当时家里条件不行，有编号8的老妈快100岁了，我就寻思拄着棍儿吧，这不这5年就是用那个棍儿啊扶着我走，就拽没拽，因为我怕再拽再拽就完了。
1: 你现在我劝你还是去做手术。
0: 现在呀。
1: 还来得及。
0: 还来得及。现在才就是微创还是开颅啊。
1: 这个要看你那个疝现在什么情况啊，有没有钙化呀？有钙化就必须得开颅了，没有钙化可以微创啊。但是这个开颅它也不是大手术啊，
0: 开颅
1: 现在医学水平开颅不是大问题啊。
0: 哎呀，那4、5年前他根本跟我说，他说这种他有后遗症，我都没敢动。他后来我去看了2次，他都是还没有发展，就那么地了。
1: 问题是你这以后走路总摔跟头啊，你这再往后一摔就全骨折呀，你现在怕摔了。
0: 是啊，我这几年不就是
1: 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我都不懂东西啊，是啊，我也着急。那没有什么药给你缓解缓解，我都快80了，我再去手术，你说我也担心。
1: 这是先天畸形，怎么用药缓解？
0: 先天的，那你说那么好几十年都发现不了呢？
1: 你80岁了，你年轻的时候有 CT 吗？
0: 对，看不出来，我去看过，我这个左腿吧能抬起来，但是它又发沉。右腿吧抬不起来，不沉。
1: 你这样的，你要不想做手术啊，你把你骨质先让它硬度啊骨量提高上来，省着一摔就折。因为摔跟头啊这避免不了，而且扁桃体疝呢主要是对颈椎曲度影响很大的。你所以说的话，你这样的，我建议你把骨头保护好，一是保护摔跟头的时候别发生骨折，第二个别让脖子继续歪了，再歪的话截瘫了啊。
0: 哎呀妈，那太好了啊！
1: 你记住这个药的名字叫非变性骨胶原，把这个药用上。手术你要不想做也就别做了，这么大岁数。
0: 是啊。
1: 以后啊，有什么事儿一定要听医生的，别自己想啥是啥啊。医生只能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病的方案。手术早做，现在你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哎呀，当初没跟我说这么多呀，说的就告诉我发展缓慢，别着急。你
1: 做的越早越好啊，对不对？
0: 是，
1: 那你就先把非变性骨胶原用上吧，先保证别摔骨折，
0: 非变性骨胶原，这个孙主任，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我带来这种药啊？
1: 你这样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完到时候要真有机会带的时候，让他通知你，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哎，
0: 别的病吧都还行，好多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别的还有什么啊？
0: 别的吧，还有一个鼻炎的，昨天不做的植物症嘛，以前是萎缩性鼻炎的，现在给我看一个是，是副鼻窦炎。我头疼嘛，经常头疼。完了这个，你说我发现没啥症状了，现在就是。我说这。

0: 应该怎么还需要治一下呢？头疼。
1: 这个你有苍耳子吗？
0: 没有。
1: 早上起来头疼不疼？
0: 他不分时间长，不是说早上起来头疼，有时候吧就疼一阵儿，完了过了几秒钟就过去了，一会儿再来一阵。
1: 那不是他的事儿，你头疼哪里疼？
0: 后脑勺。
1: 那是颈椎病，那不是鼻窦炎的头疼。
0: 啊，不是，右边吧是后脑勺的，就那想在头发的地方，左边吧是耳朵后边没有头发的地方。
1: 那更是颈椎病了。
0: 这俩地方都是，那上天我想的这个啊。
1: 你说的地方，一个是枕大神经，一个是枕小神经，都是颈椎的事儿。
0: 啊，整大整小啊！
1: 对，头发地方是整大，耳朵后面是整小。
0: 啊
1: 啊啊！这都不是鼻窦炎的疼啊。
0: 啊啊！
1: 那你
0: 那
1: 鼻窦炎怎么治？啊
0: 啊，那行。
1: 哎，行。
0: 哎，太好了。
1: 哎，
0: 我其他地方没啥事儿了。
1: 嗯，行。
0: 就是这一腿吧，这我是最大的事儿，不能走。
1: 行。
0: 啊，
1: 你用骨胶原吧，先保护好啊。
0: 啊，骨胶原就行啊。
1: 哎。
0: 哎呀，施总，太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再见啊！哎，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顶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所以在被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啊。
4: 哎，你好。
3: 哎呀，我说这次这个骨胶原呢，您一定是要给我报上。我要订那个18天，我是前段时间嘛刚订完双龙虎骨方，现在就差这个骨胶原了，你可千万千万可别给我落下呀。
4: 啊，好的好的，先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好好，那我抓紧跟孙主任说一下啊。
4: 啊，好的啊。
3: 哎呀，我这是啥呢，是肩周炎呐。
4: 啊，
3: 现在用这个双龙虎骨方啊，也就是5-6天的时间。
4: 嗯，
3: 之前这不啥，就是个胳膊抬到肩膀子高的那个位置，哎，就疼的是特别厉害了。穿个衣服啊，梳个头啊，就洗个头啥的，相当费劲了。
4: 嗯，
3: 现在这个胳膊能抬再，就是说比之前抬的再高了一点了。早上起来这个肩膀子也不像过去那么僵硬了，
4: 嗯，
3: 也不那么疼了。哎，这不这两天嘛，一直就听您讲啊，说这个治骨病啊，光补髓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这位壮骨，哎呀，我就合计啥呢？我说我治病可不能治一半啊，对不对呀？
4: 嗯，
3: 壮骨这一步绝对不能落下呀。
4: 对，治病最忌讳的就是半途而废。骨髓也就像给骨头营养仓库储备能量，仓库满了，骨头才有修复的底子。但是你光有仓库不行，你还把这营养啊变成骨头自身的硬实力，这就是壮骨的作用。你这肩周炎呢，用双龙虎骨方补髓是第一步。
3: 嗯，
4: 接下来呀，必须用美骨胶原完成壮骨。像你肩周炎用上不到一个月，你的胳膊就能轻松的举过头顶，这个就是他要的底气。
3: 你说以前吧，哪用过这么药啊？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接个膏药啥的。
4: 接膏药啊，可以暂时的减轻疼痛啊，但是它恢复不了骨质的问题。肩周炎的患者呀，软骨损伤非常严重。当你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后，把骨骼最重要的部分呢补充进去，可以直接作用于软骨，让磨损的地方慢慢长好。一般的12瓶左右就可以让你啊肩关节的韧带滑膜恢复正常功能。
3: 哦，
4: 可比啊单纯止痛消炎管用的多了。很多人用普通产品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啊没有补对类型，营养啊进不去，自然呢就去不了根儿。
3: 哎呀，就是啊，你说，哎呀，要不说吧，孙主任，我这都是多少年的我老毛病了也算。那时候吧，家里的条件也不好，出的力可能也多呗，都是那些苦力活。
4: 嗯，
3: 这混口饭吃，家里的人又多，人口到老了，这些个病啊也都找上来了。当时吧，这就没捋会儿，也没啥症状。
4: 实际我们现在只要50岁以上的人，肩周炎叫什么？我们不也管它叫五十肩吗？为什么叫五十肩呢？谁年轻的时候干什么活不得用胳膊呀？只要你用胳膊，在肩膀上啊就会有劳损。到了50岁，人开始退化，病啊就该出来了。因为你看退化性疾病啊，50岁以后的人骨头痛、

0: 个特点，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啊，哪里干活多，哪里最开始先出现问题。弯腰的人腰椎间盘先突出，低头干活的人颈椎病，胳膊总拎东西干农活的人肩膀就容易出现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啊，年轻的时候干活越多，他骨髓消耗的就越多，营养消耗的就越多。但是呢，年轻时候你因为还有骨髓，他不怕消耗，但上岁数骨髓空了，消耗啊就补不上来了，补不上来骨头啊就开始缺营养。哎，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你先补骨髓，哎，再把呀骨头最缺的胶原补上，这才是你治疗啊劳损、治疗这些退化性疾病的一个根本。
1: 以前吧，我就总觉得我说我这个老毛病啊治不好了，没啥希望了。
0: 嗯，
1: 现在呢，我可以说我真的看到光明，看到希望了。我就是想接着用了，把那个肩膀我得养好了。
0: 嗯，
1: 麻烦您把那个就是18瓶那个一定给我订上。算下来也就200来块钱一个月，是不是？
0: 对，
1: 长期吃也没啥经济负担，也能承担得起。
0: 对，坚持用吧。这种高匹配度的二型骨胶原就得坚持用，才能更好的巩固效果。现在基础已经打好了，长期吃着，让肩膀关节周围的组织啊再结实点，以后就算偶尔累着点也不至于复发。
1: 嗯，
0: 所以说骨病调理啊，选对类型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这种劳损，就得靠这种啊的非变形二型骨胶原才能补得准、补得牢。
1: 那啥，叔叔，我爸还有个问题想问问啊。
0: 啊，你说。
1: 就是我现在吃的这个氨糖和钙，吃上骨胶原之后，是不是就不用吃了呢？
0: 没错，老年人呢实际是没有必要补钙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上的钙呀已经足够了。但是为什么缺？就是因为呀我们留不住它。
1: 哦，
0: 定不住。咱把骨胶原补进去之后啊，它就像个螃蟹一样，它有钳子就可以在血液当中啊抓住钙，这样呢才能把钙利用上。再说氨糖，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当中啊，它已经搭配了超级氨糖，它的作用效果也是普通氨糖的7到8倍。你吃它还像关节响啊、走路没劲儿啊、不灵活这些问题，马上就能得到缓解。
1: 哦，哎呀，那行行行，好好好，那不如。您一定得记得帮我报上名，这些我就不吃了，这还能省一点钱呢。太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哎，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200毫克超级氨糖的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氨糖效果，这效果直接提升了 7.5 倍。所以我们在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过程当中啊，可以不需要再吃任何其他氨糖产品。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麻烦您给我一个名额啊，我要订12瓶。说实在，我现在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啊。
0: 别着急，你先说具体什么情况。
3: 我是颈椎病。前年7月份那会儿啊，是最要命的，白天疼，晚上疼，疼得我都根本睡不着。没办法，我就天天去按摩，贴各种膏药。那会儿吧还能顶一阵儿啊，冬天呢突然就加重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是颈椎间盘突出。从那以后吧，封闭针打了2-3回，针灸啊扎了2月，那药房卖的那些膏药贴啊几乎全试过了，但是效果都不长久。打这个封闭针吧，打完当天它是不疼啊，但是过个半个月吧它就又开始疼。疼得比以前更严重了，针灸吧倒是能舒服点儿，但是你不扎它还是疼。
0: 嗯，这个确实这样，颈椎病啊，尤其上了年龄颈椎病，它是属于典型的退行性改变，颈椎形状改变了。首先你看那个片子上啊，就会告诉你那个颈椎会出现唇样凸起，骨头边缘呢像嘴唇一样鼓出来，卡到神经血管上，我们人呢都受不了。因为颈椎这个地方，你看前面就是咽喉，就是大动脉，颈椎里边啊还裹着椎动脉给大脑供血的，所以说

0: 微偏一点地方长点什么东西，症状会很严重的，就会出现了心律异常、血压升高、脚踩棉后感、严重的头晕、哎、手指头疼。那症状啊，甚至可以说累积到全身，唇样突起都这么重，如果要再出现一个间瓣突出的话，那肯定就更重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唇样突起、间瓣突出啊？就是骨头被压扁了，骨头里边呢，骨质没有了，骨髓没有了，退化造成的。骨头压扁了，七块颈椎也摞在一起，它就会出现了紊乱，形状不正常了，摞在一起啊，你转头它就能够把间盘顶出去。哎，你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脖子僵硬啊，就回不了位了。常规治疗，不管是用药治疗还是针灸打封闭，它针对也都是你的症状，疼痛啊、头晕了这些情况，它解决不了骨质的问题。这个时候啊，还会要做一些手术的。手术啊，可以把硬化的韧带或者是啊已经的唇样突起，包括间盘，也是进行复位。但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脖子这个地方做手术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手术要求啊太高了，稍微啊差一毫米，那就可以啊造成人全瘫的。更关键啥？我们呼吸中枢喘气儿也在颈椎这管着，所以说颈椎一断的话，那人呐、啊、就连喘气儿都不会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治疗啊一定要慎重。那方法还是我们说呀，让骨头重新恢复正常的结构，其他的治疗都要小心。
1: 对，反正是我整天也是提心吊胆的。后来我儿子派去香港，他在香港听说这个骨胶原，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几盒，吃了一个星期吧，感觉这个疼痛就减轻了。以前从早上到晚上都是疼的，到夜里都是疼的，但现在姿势不对或者是坐太久了，他偶尔会疼一下，疼的劲儿吧也小了，不跟原来似的钻心疼了啊。用完一瓶呢，这个左手麻木感没了，只是偶尔转头快呢，他有一瞬间的麻，几秒钟就给过去了，晚上能踏实的睡觉，基本上不会被疼醒了，所以我感觉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呀？它是撞骨。就是让大家吃上之后能见效，因为骨头主体部分呢，70%-80%都是骨胶原，这部分呢是支撑颈椎的核心框架。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以人体的匹配度高，直接渗透到骨骼当中，让骨质从内部发生质的改变，主体骨骼的支撑力变强，颈椎不再摇晃，骨头之间的摩擦减少了，对周围神经的压迫也减轻了。疼和麻这些问题自然就好转了。
1: 对对，您说的很对。现在呢已经吃了10瓶啊，过2小时不用换姿势了，这脖子转动的时候也灵活多了，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情况再也没有出现了啊。
0: 哎，关节的灵活性啊是靠软骨决定的，咱们全身关节能活动，包括颈椎的每节之间都是靠软骨垫来去连接缓冲，没有这层啊软骨垫，颈椎啊不仅动不了还会疼。你现在关节变灵活了，说明软骨开始修复了。要是软骨修复难度极大，目前能做到啊只有美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种非变性状态呀、保持超高活性，快速作用于软骨，促进修复。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啊，继续正常使用就行。而且我也告诉你，骨胶原补的是全身骨头，不光是颈椎、腰椎、膝盖这些地方，软骨都能跟着受益。坚持用一些全身骨关节都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了。
1: 我现在就想接着用，把我这个颈椎给彻底好。我之前膝关节这块一走路它都响，肩膀呢一动也响。那个时候我还吃完糖，刚开始还有点用，后来就不管用了啊，我也就不吃了。但是吃这个骨胶原以后吧，好像都没再响过。
0: 你之前吃的氨糖啊，确实能暂时缓解关节的不舒服，但它有个问题，如果没有骨胶原帮忙啊，锁住营养，时间一长，氨糖的效果就越来越差，白吃了。这款骨胶原呢，搭配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也被称为超级氨糖，效果是普通氨糖的，它有骨胶原配合，能把超级氨糖的营养啊牢牢锁在关节，所以效果呀，吃着吃着，关节响的问题就解决掉了。就是它的起作用，
1: 就冲这个超级氨糖200多块钱这一个月，咱们吃得起，值得吃。
0: 我说为什么所有骨病的患者都得用上？光是一个超级氨糖啊，就能有这么好效果？ 而且只是配方之一，长期用起来呀，它能从硬骨强化、软骨修复、骨硬锁住等方面呢，全面调理你的颈椎。坚持下去，未来也不会再受任何骨病的困扰了。
1: 真是，那你一定给我报上名啊！这就全靠您了啊，我得到。
0: 啊，放心吧，已经啊给你登记下来了。
1: 好的，好的，那都太感谢您了啊，主任。
0: 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到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撞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撞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
8: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9: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0: 然后如果它出现呢也比较典型的是吧，腹痛、消化不良、 HP 相关的，甚至于一些就是和 HP 相关的一些恶性贫血，我们都要去积极的去治疗，或者是 MOUT，就是胃黏膜组织相关淋巴瘤，那你必须得治的。
1: 好吧，那么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咱们对于普通人来讲啊，做了幽门螺杆菌杆菌的治疗之后，咱们不是说这药吃完就万事大吉了是吧？我们知道药吃完之后，我们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杀灭幽门螺杆菌，但是事实情况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可能经过治疗之后依然存在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呢？有的人这些人可能就比较焦虑了，我杀过一次，第二次又阳性了，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哈，我们河南的地区可能对一些药物存在一些耐药性，比如说羊氟沙星啊，或者克拉霉素啊，比如药物选择上的问题，还有体内有些人经常吃一些抗生素，是不是存在一些耐药基因，这可能会导致你第一次，一个是用药选择的问题，一个是体内耐药机制的问题，可能选择你第一次治疗失败。那这时候也不用担心，那我们可以再重启第二次，再去我们正规的医院，我们会根据你自己之前的用药谱，去选择对它更合适、耐药率更低的一些抗生素的药物，然后这样的话会增加它这个治疗的成功率，当然也有治疗两次三次不行的，那我们就要去建议患者去我们的专业机构去做一下耐药基因的检测。
1: 好的，那么咱们接下来的问题啊，就有的朋友可能听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发现幽门螺杆菌并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啊，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早癌的筛查。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做这个胃镜的早癌的筛查呢？是吧？是杀完幽门螺杆菌之后呢，还是杀之前就可以直接做呢？这咱们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对于早癌的筛查，其实就我们刚开始节目一开头，田主持人也问了，对于高危人群的筛查，就分几大类。其实我们对胃的一个检查是一个多维度的。它不是一个胃镜，我们其实也听说了，是吧？有的人做呼吸实验，有的人抽血做胃功能，还有的做胃杯餐。还有的是磁共胶囊内镜，还有一个就是电子内镜，那这几个都是我们检查胃的方式。这些检查方式它有侧重点的，比如说我们杯餐检测，它可能对你的胃的形态是吧，像有些人胃下垂，像贲门失迟缓，这个更合适一点。包括磁共胶囊内镜，它无痛无创，创伤性小，但是它尤其适合老人、儿童甚至心肺功能差的。还有比如说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磁痛胶囊胃镜现在咱们可以做吗？
0: 可以啊，我们
1: 已经可以做了是吧？
0: 磁痛胶囊内镜。第三个，像有些人他可能考虑要做 CT MRI， 就 CT， 但是 CT 呢它侧重于比如说这个人得了一个胃进展期的肿瘤，到评估进展的深度和周围器官的转移情况，包括淋巴结的情况，它是有侧重的。但这几大类检查呢，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对我们胃的胃，就是胃结构的变化，它可能就不好抓取。
1: 好的，
0: 这一点它是代替不了胃镜的，因为我们胃镜的高清内镜，它可以对你的胃黏膜这个胃结构的变化出现一些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观察，甚至于我们可以通过内镜要取活检，活检是个金标准。另外的话，有些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微创治疗。就说现在呢，对胃病的一个检测来说，胃镜仍然是一个金标准。
1: 既然谈到了胃镜，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朋友就特别纠结的心态啊。你说做普通胃镜吧，怕难受受不了是吧？你说听说有这个无痛胃镜，但是他得打麻药啊，又担心这打麻药会有什么副作用。我不知道您平时遇没遇到过这种比较纠结的病人啊？您会怎么和他们去解释？
0: 我们的胃镜其实目前为止还是普通和无痛两个都有，有人选择普通，有人选择无痛，只是现在大部分95%以上的病人可能都倾向于选择无痛。但是无痛胃镜之前呢，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当然有缺点。然后优点就是舒舒服服睡一觉，整个检查完成了，而且在你睡觉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吐。对于我们胃镜的检查呢，它是一个很友好的状态。因为比如说你恶心吐的情况下，我们胃镜检查的时间会影响到我们对一些胃结构的观察，就像一个湖面一样，你风平浪静和波涛汹涌这两个检查状态肯定不一样。其实我们医生是还更愿意让他在这个无痛的状态下去检测，对他的检测的精细程度
1: 干扰更少，
0: 对干扰更少。很对。然后他的这个不良的缺点就是比如说麻药的反应，有的人可能极少数人出现于麻药的这个反应，比如麻药的过敏，甚至于有的人担心就呼吸的抑制。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麻醉的药品呢，包括麻醉师的这个技术啊，都很成功，发生不

0: 良反应的概率非常小，对于心肺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是由麻醉师专门去评估的，所以说这里面尽量放心，因为这个无痛胃镜发生的这种不良反应就像天上掉个馅饼一样，然后
1: 这概率极低，
0: 对，概率很小，概率很小。其实如果能接受无痛的，我们还是尽量建议能接受无痛是最好，但也许有些人我耐受，有的人不做无痛的情况下，他能达到和普通能达到和无痛一样的这个检查效果，他耐受性特别强，
1: 是，
0: 也有选择做普通的。
1: 哎，这其实给我们的这个选择一个考虑。第一，无痛胃镜啊，有些朋友担心这个麻药的副作用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这个，当然有道理，
0: 当然有道理。
1: 刚才说没有任何事儿，它是百分之百，是吧？绝对就
0: 没有
1: 风险，
0: 是
1: 吧？哎，但是呢，它的概率极低，
0: 小概率事件。
1: 哎，那么另外有的朋友其实说，哎，我觉得我是一条硬汉，是吧？我能做这个普通的胃镜，但事实上，如果说您做普通胃镜的时候反应特别剧烈，影响到了检查结果，那也达
0: 不
1: 到我们的，
0: 也
1: 不
0: 要勉强，
1: 也达不到咱们的目的，其实
0: 是
1: 吧？行，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本来还准备了很多的话题想和大家分享，但是毕竟。每一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节目最后啊，我们简单和大家讲一讲。很多朋友谈到胃镜，还认为它只是一个检查的手段，啊，那么咱们现在如果在做胃镜的同时发现了问题，是不是只能这个等到择日再做手术呢？
0: 这个是因为也是我们这个技术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消化科已经提出了一个就是超级微创技术。什么叫超级微创？就尽量保证我们器官的功能完整性，然后用最小的创伤来去除你的疾病状态。这是我们提出来超级微创。就比如说我们胃镜发现了早癌，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用超级微创的手术，比如ESD的手术，从这个病变从它的黏膜下层逐渐剥离出来，
1: 达到一个就直接镜下就可以处理，
0: 镜下就可以处理剥离出来，然后从而起到把这个病变完整剥除的目的，
1: 其实
0: 这会达到和手术效果一样的效果。
1: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时间和大家详细展开了啊。这样，杨主任，这个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啊，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好嘞，
1: 和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科普这方面的知识，
0: 好
1: 吧？
0: 谢谢。
1: 哎，行，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呢，也是接近尾声啊，我们也特别感谢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杨娟主任，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杨主任，辛苦了，
0: 谢谢。
1: 哎，行，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5: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6: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5: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 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6: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5: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来来，吃一块香甜可口的西瓜吧。没错，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水分多多又能解渴，同时呢还具有美白和利尿功能的神仙水果西瓜。西瓜的英文名字叫做 watermelon， 指的就是充满了水分和甜味的瓜果。再加上西瓜的原产地是在非洲中部的沙漠地区，是从遥远的西方传入亚洲来的，所以呢就把它叫做西瓜了。在这个伏天啊，吃西瓜对我们的身体可是大有好处，可以消暑解渴，也可以降低火气，还能帮助我们补充充足的水分。不过在中医上也讲究过犹不及，所以在这里提示爱吃西瓜的您，一次也别吃得太多，因为有可能会拉肚子哟。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7: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
8: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9: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
8: 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4: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这两天一直啊听您讲养和医院以人为本这样一个治疗理念，还有他们治骨病啊一直奉行说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这八个字的原则啊。我就特别想问问您，是不是因为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有的这个理念呢？
6: 这个还真不是。
5: 嗯，
6: 养和医院呢这个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的理念早在上个世纪就有雏形了。
5: 哦，
6: 哎，这个可比啊骨胶原引进来啊早得多。
5: 嗯，
6: 那个时候他们治骨病就发现光盯着骨头疼啊使劲不行，
5: 嗯，
6: 还得从根儿上调理。
5: 那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6: 对，你想啊，骨头啊就像棵树，
5: 嗯，
6: 髓呢就是树根，骨头呢就是树干，
5: 嗯，
6: 要是、啊、根枯了，那树干呢再怎么修也长不旺，
5: 那是一定的。
6: 哎，所以说一开始他们呢就琢磨得先把根养好，再给树干呢加固，这样理念呢慢慢就成型了。
5: 嗯，那这个理念成型之后，他们是不是就要着手去找具体能补髓和壮骨的这个药了？
6: 对呀、啊、骨髓这块呀他们试了很多方子。
5: 嗯，
6: 最后选定的就是双龙虎骨方。
5: 嗯，
6: 哎，也经过几十年的临床验证，确实别的方子补骨髓啊真的
5: 嗯
6: 就是他能看到体感又能补出效果。
5: 嗯，
6: 循序渐进的把骨髓给你补上来，给骨头打好基础。
5: 嗯，
6: 因为现在老年人的骨病啊基本上都逃不开髓空这个问题，
5: 都要面临，
6: 没有髓骨头啊得不到滋养，又脆又僵，双龙虎骨方就给呀、啊、树根浇水，慢慢的把髓液补起来，
5: 嗯，
6: 骨头底子就厚。

0: 故事了。
1: 嗯，明白了。那撞骨这块呢，很多朋友感觉说治疗骨病的药你看也不少啊，您当年养和医院是怎么把这个骨胶原给筛选出来的呢？
0: 那个时候可以真是用一个词形容啊，就是刀光剑影。
1: 怎么讲？
0: 当时社会环境啊，本来呀就是要大力发展医疗。
1: 嗯，
0: 市面上撞骨产品呢也层出不穷，
1: 很多。
0: 哎，有从啊动物骨头里提炼的，有化学合成的，还有是植物提取的。
1: 哦，
0: 但是养和医院筛选特别严，它不光啊看短期效果，还得看安全性。适配性，
1: 考虑的比较全面
0: 对，你比如有的产品，年轻人用着还行，老年人用了就吸收不了，白费功夫。
1: 嗯，这个不行。
0: 有的虽然能暂时让骨头硬点，但不能补充骨胶原，没办法呀，让补进来的营养留得住。治标不治本，
1: 这也不行。
0: 后来呢，前前后后筛选了很多年，直到20年前才最终确定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哎，这么一用啊，就是到现在20多年了，说明这种方法哎，真的经得起考验。
1: 是的，时间验证的啊。毕竟说养和医院这么大的医院，选品是肯定慎之又慎，不能砸了自己的这个口碑。
0: 那是自然的啊。养和医院选产品呢，向来严谨，尤其这种呀、要作为撞骨核心的东西。当时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刚从美国引进来，作为当时骨病啊领域产品，他们没有直接投入使用，专门呢、跟双龙复方一起做了系统的临床验证。哎，因为毕竟啊，你要长期用在患者身上，必须得先打实基础，看效果，再来验证它三分骨髓七分撞骨的理念合不合拍，能不能真正的帮助患者改善骨病。这个实验当时啊分了两个阶段。
1: 那三分骨髓七分撞骨，我猜啊这两个阶段是骨髓和撞骨这俩，是不是？
0: 对，非常正确。哎，骨髓阶段呢，患者用双龙复骨方，基础症状啊会有所缓解。比如说颈椎病患者用了3个月之后，颈肩僵硬、肩膀发麻这些不适的感觉呀、会逐渐减轻。关节怕冷、行动受限的问题也能得到改善。前两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双龙复骨方用了之后，听众都反馈来说明显的变化。
1: 是的，
0: 这其实就是髓液补上来了，髓液就像骨骼的营养库。库里的东西充足了，骨骼需要什么营养髓都能及时提供。相关症状啊自然就会开始好转。
1: 是的，那补完髓之后，接下来咱就到这个撞骨阶段了。
0: 对，骨髓打好基础之后啊，再用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的作用啊和骨髓不一样。骨髓的主要目的是滋养，而骨胶原它是属于直接强骨的，
1: 它更直接。
0: 哎，能把人的骨头强壮起来，能修复人的软骨。并且这种效果非常快，因为骨骼70%到80%的成分都是骨胶原。
1: 是的。所以补骨胶原就等于在直接补骨质。
0: 对，就是因为它效果快，硬骨强了，软骨修复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骨头功能啊恢复的更明显了。比如颈椎的活动度、肩膀抬举的范围，这都是软骨硬骨在发挥作用。
1: 是的，
0: 临床上大家形容啊骨胶原叫做以骨补骨，这种啊以骨补骨的方式，杨迪你记得不？
1: 所以记得您讲过，它是从这个鲟鱼的头骨和脊骨里提取出来的，跟中医说的是不是以形补形这个道理相通？就它是用动物的骨骼成分来补充人体骨骼所需，就是以骨补骨了。
0: 对，鲟鱼的骨头和脊骨中啊，骨胶原的结构是骨骼需要的二型骨胶原。而且结构跟人体的颈肩腰膝关节里的骨胶原完全相同。吸收起来没有障碍，能达到99%，
1: 非常高，
0: 能直接作用于人体骨骼，既能增强骨密度，又能促进了软骨愈合。还能牢牢地锁住骨骼所需要的营养，让补充骨髓阶段积累的养分不流失。全都利用上，用骨胶原治疗骨病患者的临床实验表明，3天内80%的骨病患者疼痛啊就能缓解。
1: 哇，这个速度非常快啊， 其实我感觉与其说以形补形，咱不如说真正和人体

0: 匹配啊，匹配度高了才做到说吃进去就壮骨，吃进去就能修复软骨。它这种匹配度不是说以形补形能够形容的啊。
1: 所以说呀，不管是风湿、类风湿，还是颈腰间盘突出、关节炎、滑膜炎，3天左右，80%的患者疼痛啊都会有明显的缓解。骨病最折磨人的就是疼。
0: 疼，对。
1: 这一步啊能快速减轻患者的痛苦。到了半个月左右，超过90%的人呢会发现关节变灵活了，僵硬感明显改善，比如抬手转头这些动作就没那么费劲了。
0: 哎，这就很好了。骨病患者最害怕的就是疼和关节僵硬，这两件事儿确实很折磨人。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到现在已经20年了，跟踪数据显示，坚持用的人骨病啊没有一个出现复发的情况。
0: 那如果说要是70岁的时候用上了，咱可以讲这辈子基本上不会说再有骨头方面的这些困扰了。
1: 对，这也是壮骨要用啊它产品的意义所在，不仅能让患者用上就见效，更能从小稳住骨骼状态，
0: 对，
1: 避免呢反复遭罪。
0: 那这么来看哈，3分补髓7分壮骨这个比例确实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啊，它的搭配。
1: 对，补髓是基础占3分，
0: 但
1: 是没有这3分呢，壮骨的7分它就落不了地。
0: 这3分很重要。
1: 壮骨是提升，没有这7分补髓的效果呀也显示不出来。
0: 是的。
1: 两者相辅相成，养和医院试用了很多年才找到这个适合的比例。既能让老年人耐受，又能保证效果最大化。
0: 难怪啊，养和医院是专的医院，就治疗这个骨病的方法也独树一帜。在这儿呢，治骨的这个达到90%以上，而且复发率为零。核心就在于他们坚持3分补髓7分壮骨的指导理念。正是这套理念从根儿上抓住了骨病的治疗关键。补髓打牢基础，壮骨修复根本，两者结合呀才能实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如果听友们想了解更多养和医院前沿药物相关内容或者咨询，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您看这两天啊，咱们一直说骨病，给我说的感觉好像有这个心理阴影了啊！我现在感觉我天天坐在这儿办公，脖子哎呀又不舒服疼，也想问问您，这是不是颈椎出现问题了？
1: 其实年轻人所谓的颈椎病啊，很多时候还算不上啊真正的颈椎病，只是久坐呀姿势不当引起的暂时性的不舒服。哎，你看年轻人坐久了不舒服，睡一觉，好好休息一下。第二天呢往往就轻松了很多。
0: 对，缓过来很多。
1: 哎，但老年人呢如果脖子出了问题，那是实打实的问题。特别顽固，即便是休息也很难像年轻人那样快速的缓解。
0: 您给我们大家伙好好来分享一下老年人颈椎这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老年人颈椎啊，一个是曲度改变，正常的曲度啊改变了，颈椎也就像七块麻将摞到一起。哎，大家想一想哈，七块骨头摞在一起了，那你这个七块麻将啊是按什么顺序摞的？如果摞偏了，但是呢你这麻将啊是灵活的结实的，只要肌肉一拉呀它就能回去再来正确的位置。但是如果这个麻将变形了，大家想一想它还能回到正确位置？
0: 那回不去了，
1: 就回不去了。
0: 所
1: 以说这种回不去曲度改变之后呢，就会把呀这七块骨头中间的间盘推出去。间盘推出正常位置之后，就会压迫到颈椎里的神经，全身呢都是由大脑控制的。而这个时候如果在颈椎这出现压迫，那整个脖子以下身体任何地方都会出现问题。就是我们人的后脑勺它也是由颈椎来控制的。所以说颈椎有病会出现什么问题，当它刺激到后脑勺的神经，就会出现呢我们后脑勺的疼痛。很多老年朋友啊后脑勺痛都当啊脑缺血或者是什么神经性头痛去治疗。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定要记住，后脑勺耳朵后面这片地区不是归脑袋管的，它是归颈椎管的。这个疼痛啊就像腰椎间盘突出会引起坐骨神经痛一样。这个叫枕大神经痛和枕小神经痛，它是颈椎病引起的。那同时的话我

0: 了一下全归颈椎管，所以说刺激到心脏会怎么样？
1: 嗯，
0: 出现心律失常、心慌。
1: 嗯，
0: 刺激到胃肠，哎，会让你胃胀，会让你胃痛。刺激到胳膊腿，会让你走路啊，哎，绵阔感，手指发麻。
1: 嗯，
0: 这些都可以是颈椎病的症状。
1: 我没想到有这么多啊。
0: 对，
1: 嗯，
0: 那老年人呢，为什么颈椎病症状这么多？就是这骨头变形了。
1: 嗯嗯。
0: 骨头为什么变形了？第一个随空了，
1: 嗯，
0: 撑不住了，骨头都像蜂窝煤似的，它肯定啊就撑不住你身体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啊骨头脆了，转动的时候啊咔咔的相互摩擦，转一圈转不回来了。我们老年人会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发现头疼、脖子痛、浑身难受，为什么？
1: 嗯，
0: 在睡觉的过程中，骨头啊因为你睡姿、枕头高度的问题。往那一卡，早上起来一睁开眼睛，你会感觉脖子后背特别僵硬，
1: 哦，
0: 转不回来，卡住了。所以说老年人呢，这些颈椎问题都是常年累积的问题，做 CT 核磁啊，他都会告诉你，都属于退行性的病变。
1: 明白了。
0: 哎，实际本质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了，一是骨头疏松了，也就是什么骨髓不足了，
1: 嗯，髓空了。
0: 哎，就是肩盘软骨之间呐。正常的位置变了，
1: 嗯，
0: 而且因为僵硬软骨的退化，它回不去了，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的颈椎病调理起来难度很大，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说关键的问题应该去找什么，你得让这骨头啊硬起来，让这骨头肩盘呢、啊、恢复润滑，让它还能啊自由的转动，
1: 是的，
0: 哎，还有颈椎病啊一个非常典型症状，
1: 嗯，
0: 就是一转头、一抬头、一低头，就会出现头晕，
1: 嗯。
0: 这都是典型的颈椎病，哎，你这样的患者经常会出现的，当高血压治的，当脑缺血治的，
1: 嗯，
0: 哎，甚至当心脏病治的，结果查来查去，治来治去，发现毫无用处。
1: 是，
0: 但是反倒这个时候，你按颈椎病治，尊重这个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1: ，
0: 你会发现非常简单。
1: 是，
0: 甚至有一些有非常有经验的。推拿师现在很少了哈，
1: 嗯嗯，
0: 我说了一般的推拿师是不敢按脖子的，
1: 嗯，
0: 但是咱说了也有这样的高手啊，他敢按，
1: 嗯，
0: 哎，如果他要是能给你复位，你会发现这心慌头晕的症状，不按脖子的医生一分钟不用他就可以给你，
1: 嗯嗯，
0: 哎，为什么？因为呀、啊、他找到病的根儿了，
1: 对，
0: 这病不是脑缺血。我在香港的时候就碰着我患者连续啊在电脑前工作了18个小时，
1: 嗯，
0: 哎，做程序，早上天亮回家的时候，开车走在快速道上，就是高速公路上，
1: 嗯，
0: 突然间呢电话响了，车上啊就是一转头看一下自己的手机，
1: 嗯，
0: 一下子就两眼发黑，
1: 哇，
0: 哎，车也直接撞到护栏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0: 啊！还好啊，他的车比较不错，是个好车，
1: 嗯，
0: 老百姓话说结实，命保住了。但是这样的情况啊，颈椎病的人登高换个灯泡上下楼梯、嗯、包括驾驶机车的时候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哇、哦、今天又长知识了啊，确实我看那个我身边有一些得颈椎病的朋友也一直在治，隔三差五的跑一趟这个中医诊所。
0: 其实常规的颈椎病啊大部分病人都会想办法治。
1: 嗯，
0: 但是在有效的常规方法里，按摩推拿我说的是比较常见的，
1: 是的，
0: 轻的，哎，像主要是一些、啊、骨头外面的问题就可能快一些，但是我还是说了，如果真是颈椎间盘骨头里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在按摩推拿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又小心，
1: 嗯，
0: 因为脖子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1: 对，就颈椎这地方非常关键，半点都马虎不得，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
0: 对，就是你想去按摩，我建议你是找我，我帮你呀、啊、判断一下你在那地方啊能不能有好的按摩师，
1: 是不是专业的啊，
0: 因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定要为大家的安全负责。
1: 嗯，
0: 如果医生的手法不专业，操作不当，一旦造成损伤，那就是灾难性的，可以直接造成死亡的，要不然呢就不敢按，轻轻的按根本不解决，
1: 没有什么任何作用，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之前呢我就有个朋友颈椎好多年了，老说脖子肩膀啊僵得慌，前段时间去小区旁边按摩店按脖子，按摩师就是给他复位，
1: 嗯，
0: 猛的一使劲掰他脖子，当时就哎呦一声，

0: 厉害。
1: 嗯，
0: 接着左边胳膊就麻了，动不了了。
1: 哎呦，
0: 哎，赶紧去医院检查，说是脖子一掰呀，这个颈椎间盘突出厉害了。
1: 嗯，
0: 直接造成了颈椎错位，赶紧呢做手术。
1: 嗯，
0: 哎，到现在也没有好利索，但是他这个已经啊是很幸运、很幸运的了。
1: 嗯嗯，
0: 因为颈椎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了截瘫，大家记住，人呐、啊、就不能呼吸了。
1: 是的。
0: 哎，因为什么？因为喘气儿的控制区域是在脖子的下面的，
1: 嗯嗯，
0: 所以说脖子这个地方如果神经一断，人呢、啊、你想活着，那就这一辈子只能躺在 ICU 里带着呼吸机活着了。
1: 天哪！所以啊，广大听友们，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虽然按摩推拿这个方法是好的啊，但我们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地儿，你不要说自己随便找一个地儿就去乱按，这是对我们生命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
0: 而骨胶原对颈椎病啊作用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嗯，
0: 不像有些方法呀，只是治标不治本，它不光是缓解疼痛，是能啊真正让颈椎的结构慢慢变好。
1: 嗯，
0: 核心就三点：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解决骨质的问题。
1: 营养啊，您这几天也一直在强调，那这个硬骨、软骨对颈椎到底有多重要？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先说强硬骨，
1: 嗯，
0: 骨胶原补充后啊，会在骨骼中形成紧密的网络，将我们补进呢、啊、骨骼的钙质牢牢网住。
1: 嗯，
0: 钙和骨胶原结合在一起，既能提升骨骼的强度，同时还能提升骨骼的韧性。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你想啊，颈椎那几块骨头像摞在一起的支架，
1: 嗯，
0: 支撑着脑袋，要是硬骨不够结实，密度低，这些支架就会松松垮垮的。
1: 对。
0: 转头的低头的时候啊，骨头啊之间就容易摇晃，
1: 嗯嗯，
0: 磨的也就更厉害了。骨胶原能让啊硬骨变结实，密度上去了，支架稳了，颈椎根基就牢了。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说它是小药，直接给颈椎的支撑力加码，头沉、颈椎僵硬问题啊也就解决了。
1: 这是硬骨的问题啊，那软骨呢？我也见过一些颈椎病人啊，说一扭头咯吱响。还疼，这个是不是跟软骨有关系？
0: 这个太有关系了。
1: 嗯，
0: 颈椎骨头之间的软骨啊，就像垫在中间的缓冲垫，又滑又有弹性，扭头抬头的时候啊，全靠它隔开骨头。
1: 嗯嗯，
0: 不让他们直接硬碰硬，很多人一扭头就痛，就是这个缓冲垫啊磨薄了、磨坏了，
1: 又磨损了，
0: 哎，甚至磨没了。
1: 啊、嗯、啊、嗯，
0: 骨头直接蹭骨头，你说能不疼吗？
1: 肯定疼啊。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和人体匹配度高，它可以直接深入软骨。
1: 嗯，
0: 一般的连续服用啊六瓶，软骨开始修复。
1: 嗯，
0: 12瓶啊可以让磨坏的地方慢慢长好，缓冲垫变厚了，有弹性了，能增加呀颈椎的稳定性，颈椎病引起的头晕、头痛、血压升高这些问题就没有了。
1: 太好了，并且还有一点哈、啊，孙主任，它能锁住骨营养。毕竟咱说你要光补不吸收都没留住，那也是白搭哈。
0: 没错，颈椎要想好得有营养。
1: 嗯，
0: 你比如钙、蛋白质这些，但是要留不住，吃再多钙片补品也没用。
1: 是的，
0: 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如果大家可以坚持服用到18瓶，
1: 嗯，
0: 可以长效的锁住骨营养，就像上个锁，能把这些营养啊牢牢锁在颈椎的骨头和软骨里，
1: 嗯，
0: 不让它们流失。这样一来呀，硬骨能吸收足够的营养成分，变得结实。
1: 嗯，
0: 软骨也能吸收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修复得更快，恢复自然呢就快了。
1: 嗯，所以想要治好颈椎病啊，咱不能说靠按摩这种外部的干预方式，而是要从根本入手，强硬骨、补软骨，同时锁营养。
0: 对，所以说目前呢，颈椎病的干预方式局限性也都非常明显。
1: 嗯。
0: 很多药不管是口服还是贴的，大多也都是暂时的压住疼，
1: 很短暂，
0: 让炎症轻一点。
1: 对，
0: 但是没办法，硬骨变结实，软骨长好。
1: 嗯，
0: 说白了就止痛不治病。
1: 是的，
0: 它解决不了啊骨质的问题，手术呢更不是谁都能做到。
1: 嗯嗯，
0: 你比如颈椎管狭窄太严重的，年纪太大的都做不了。
1: 是，
0: 而且就算做了手术，把突出的间盘切了，要是骨头里也没有足够的髓液，没有骨胶原，
1: 嗯，
0: 硬骨还是松的， 软骨还是坏的，
1: 没有彻底解决。
0: 哎，过不多久啊，它还会复发。
1: 嗯，
0: 这等于白挨一刀。
1: 哎呦，确实啊，怪不得哈、啊。你看这个养和奉行的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这个理念，这套方案它是真正适合大多数老人，并且风险小，效果又很稳。
0: 对，补髓也是打基础，
1: 嗯，
0: 让颈椎也能生出足够的营养，而后续的壮骨更加重要。它能够靠骨胶原把硬骨、软骨都修复好、加固好，
1: 嗯，
0: 再把营养锁住啊，不让它流失。
1: 对，
0: 哎，两者配合来，不用开刀，也不用天天的吃大把大把的药，慢慢的就能从根本上啊把颈椎病调理。
1: 嗯，这是很好的方式。
0: 哎，之前我有个患者，这个颈椎病啊已经非常严重了，哎，已经出现了颈椎不稳、错位的问题。
1: 嗯，
0: 头晕的站不住。左手麻的连筷子都拿不住，更别说走路了。后来没办法做了手术，当时确实好了不少。
1: 嗯，
0: 手脚能动了，头晕呢也减轻了，但买骨髓和壮骨，
1: 哎呦，
0: 觉得手完术就没事了。结果没到三年时间就又犯了，
1: 嗯，
0: 而且比之前还厉害。去查骨密度，比手术前下降了80%。
1: 哇，
0: 硬骨松的像海绵。稍微低头就痛得厉害，
1: 他这个复发的也太快了。孙主任为什么会这样？
0: 就是因为手术啊，虽然解决了当时突出的问题，但骨头本身的底子没有打好。
1: 嗯，
0: 哎，髓液不够，
1: 还是缺
0: 骨头啊，得不到持续的营养。
1: 对，
0: 没有骨胶原，硬骨没办法变得结实，软骨也没办法修复。
1: 嗯，
0: 时间一长，颈椎的结构啊变松了。突出啊自然就复发了，
1: 嗯，
0: 骨密度也跟着降了。后来我建议他去香港养和医院治疗，虽然治疗费用会相对高一些，但是他呀能解决骨密度降低的问题。
1: 对，能解决。
0: 去的时候养和医院给他用上骨胶原，强化硬骨密度，修复磨损的软骨。
1: 嗯，
0: 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变化特别明显。
1: 怎么样？
0: 头晕呢没有再出现，手脚啊也不麻了。
1: 嗯，
0: 不光是自己走路，还能遛弯买菜，
1: 嗯，
0: 跟正常人一样。现在已经过去啊6年了，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太好了，这效果多好啊！看来手术不是终点啊，骨髓和壮骨才能是让这个颈椎长久的健康的一个关键。
0: 对，手术啊只是救急，
1: 应急的，对，
0: 解决当下呀最严重的压迫。但是要想不复发，还得靠骨头自己长好。
1: 嗯。
0: 而骨头要长好，离不开髓液提供的营养，也离不开骨胶原让结构变强。
1: 嗯，
0: 这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的道理。
1: 是的，
0: 骨髓呀是后勤保障，壮骨是前线加固，
1: 是这样的，
0: 治好骨病的核心。
1: 觉得啊，养和医院难怪是尖端的，能用上这么好的，确实不一般。这东西即便说价格高一点，我觉得大家也值得试。如果要说这辈子没有机会体验一次用一次，那之前骨病相当于是白治了。
0: 骨病产品大家错过什么都别错过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
0: 就像杨琪说的，就算是贵也值得大家尝试一下。
1: 非常值得。
0: 因为在壮骨的领域，
1: 对，
0: 不可以随便贴的标签的。
1: 哎
0: 哎，它要经过层层验证，从成分提取到作用机制都得要突破性的成果才行。
1: 嗯，非常严格。
0: 全国范围内能拿到这种认证的骨病产品就这一个。
1: 嗯，
0: 光是研发阶段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就不是小数目，这含金量不用多说，
1: 对，
0: 自然比普通的产品还要贵很多。但一分钱呐，一分货，效果啊是实打实的。
1: 是的，这个效果是能让你看得见的啊。技术上肯定有过人之处，咱说你这个钱花也是花在刀刃上的啊。
0: 哎。再者呀，它的原料是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里提取的。
1: 嗯，
0: 哎，咱们可以简单想一想，鲟鱼本身呢就属于珍稀品种，
1: 对，
0: 生长周期长，而且一条鱼就算长到几米，头骨和脊骨能用起来提取有效成分的部分呢，也就那么一小点儿。
1: 嗯，
0: 物以稀为贵，原料本身就有限，产量自然上不去，价格下不来。
1: 嗯嗯，
0: 这也为什么平时它不流通。不是啊，你随便去哪个药店超市就能买到的。
1: 嗯，难怪啊，原料就本身很特殊，产量又很少，能用到确实不容易啊。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搭配的超低氨糖，
1: 嗯，
0: 这东西可不是普通的氨糖，
1: 嗯，
0: 目前市场范围内

0: 处于临床实验研究阶段，想做成品上市至少还得等5到10年。
1: 哇、
0: 哎、美国能把它加进到这个产品里，等于让咱们提前用上未来的成分。
1: 嗯，
0: 光是这一步成本呢就不低了，价格也自然要高一些。
1: 那要这么说，咱现在用它等于提前享受到了还没正式上市的好东西啊。
0: 对，
1: 就相当于大家走在了治疗骨病的这个前沿了，这倒是很值啊。毕竟说等要上市了，不知道还要再花多少钱，能不能说轮到用的机会。
0: 对，所以说这么东西要是错过了这机会，以后可能加钱呢都未必能用上。
1: 嗯，
0: 你想啊，原料越来越少，专利保护越来越严，说不定过一阵子就只能啊产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对骨病患者就成了遗憾了。
1: 确实，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好机会错过了那就太可惜了。你看好多老人家哈、啊，一辈子被这骨病折磨，就想等一个能治的办法，你要是这次错过了，真不知道下次得等多久。那话说回来，它到底定价多少啊？我听您说这么多、嗯、您看，哎，我又是珍稀原料，我真有点好奇到底多少钱。我相信听友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咱大家伙能不能说用得起，能不能说没有太大经济压力？
0: 如果按照美国的定价呀，大家用上啊，确实得咬咬牙了。
1: 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在国外的定价一个月是300美金的。
1: 300美金，那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一个月将近2000。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事儿我得琢磨琢磨了。
0: 但是香港不一样，香港啊是免税地区，
1: 嗯，
0: 药品价格是全球低的。
1: 对。
0: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在香港吃饭贵，住房贵，
1: 嗯，
0: 但是用药便宜。
1: 是的，
0: 咱们通过港药直通车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引进过来的，它的定价呀是跟着香港走的。
1: 啊，嗯，
0: 在香港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定价平均一个月只需要200多块钱人民币。
1: 哎呦，我没听错吧？200多块咱就能用上这壮骨产品？
0: 哎，这个没说错，就是200多块钱。
1: 光听这个价格啊，大家伙就不能错过。咱看很多老人家为了治这个颈肩病，今天买这个膏药，明天买那个理疗仪啊，这个零零总总的花个小几千的都有，钱花了不少，罪也受了，但大家发现自己这个脖子啊肩膀啊该僵还是僵，然后这肩膀该疼还是疼啊。
0: 钱花了病一点没减轻，
1: 没错，
0: 就是白花了。
1: 是的，所以说大家既往这些钱花的就不值。
0: 对，但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跟大家说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人的骨骼呀，70%-80%都是骨胶原，占据了骨骼的主体的部分。吃它就和呀吃自己的骨胶原没什么区别，
1: 匹配度特别高。
0: 对，吃进去就吸收，从根本上修复颈肩的老化零件。
1: 嗯，
0: 硬骨结实了，软骨有弹性了，营养锁得住了。痛自然就断根了。
1: 是的，
0: 哎，它解决的是骨质的问题，所以说用它你只需要花呀这一次钱，
1: 嗯，
0: 不用反复的花钱反复受罪了。
1: 对，咱说老年人图什么呀，咱不就是图个说，哎呦，脖子能动，肩膀不疼，咱自己能端碗吃饭啊，下楼遛弯，不用天天麻烦儿女伺候，就为了这个啊，一个月200多块钱哈、啊，我们都得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就吃它比你说买其他一大堆没用的东西咱划算多了。
0: 对，症状减轻了，我们少遭点罪，儿女少跑几趟医院，少请几次假，
1: 嗯，
0: 省下的时间和精力都不止这点钱了。
1: 可不是嘛，人家老人家能健健康康舒舒坦坦的哈，自己不受罪，儿女也安心，所以说这钱就花的太值了。
0: 想用上骨胶原的，哎，现在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赶紧报名了。
1: 是的，
0: 这次咱们好不容易争取的这一批都是按报名顺序来的，报完就没了。
1: 嗯，
0: 哎，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1: 对，
0: 到时候就算呢想多花点钱买都未必也能有了。
1: 嗯，
0: 骨病这东西也越拖越重，早一天调理早一天轻松。
1: 是的，
0: 千万别等啊痛的站不起来了才着急。
1: 嗯，趁早啊，别拖着。所以收音机前有骨病困扰，常年被这个颈肩疼骨头僵折磨的朋友，你可千万别等说骨胶原流失光了骨头变脆了才后悔。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这是目前骨病领域立产品，它能同时强硬骨修软骨锁营养，是能真正的

0: 让骨头从根儿上变结实。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赶紧报名，错过就是后悔，错过就是遗憾了。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你好。
6: 哎，你好。
5: 哎呀，太很荣幸了，太高兴了。孙主任，哎呀，我听了您的港药直通车呀，给我带来太多的好处了。我首先得感谢您。
6: 啊，不客气。
5: 因为啥？有很多疾病吧，我都是不能跟你及时通话啊，我就是对号入座啊。完了一些产品啊，哎呀，身体好了很多。现在最困扰我的什么呢？就是我在15年前呢，就给我确诊一个什么的小脑扁桃体下散、脊椎空洞。那时候轻的，就是走路吧，右腿抬不起来。费劲。我就去看一看，看一看以后吧，他就跟我做的强迫症啊，跟我说必须要手术。
6: 做手术了吗？
5: 没做。哎呀，
6: 你怎么不做呢？不做手术不行的。
5: 是啊，他跟我说了。对，专家跟我说，这个病吧发展反缓慢，你现在看得清，但是你越来越来越严重。我说好，那我在水下又研究吧，就没做，坚持了10多年。哎呀，就是反正腿抬抬不起来。
6: 做的越早越好，越往后越麻烦。
5: 就是，我现在78岁了。
6: 嗯。
5: 那时候大开颅啊。
6: 开颅是开颅，这不是脑外科的大手术啊。
5: 他那时候跟我说是微创什么的，就说的给开颅啊。然后跟我讲了很多是后面的事情。
6: 不是，你现在什么情况了？
5: 我现在吧，就是那几年都是挺好，就是走路抬不起来能走，但是最近的4-5年、5年前吧，我就在房间里哈摔了一跤，第一次磕到后脑勺了，一个塑料箱子上，完了没怎么地，反正说头疼后脑去看一看，给我针灸就好了。再有一次的，就又突然间在厨房摔了一下，这就磕到腰了。腰吧就直不起来了，后来到医院看说第一节是腰椎第二骨裂。
6: 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踩棉花感？跑偏不跑偏？
5: 不踩棉花感，但是有时候跑偏。
6: 你说你不做手术，你这一辈子就不断的得摔跟头。
5: 哎呀，是啊，我从那以后就什么呢，就得借着扶着什么走，我怕摔呀。当时家里条件不行，有编号8呀，老妈快100岁了，我就寻思还拄着棍儿吧，这不这5年就是用那个棍儿啊扶着我走，就拽没拽。因为我大概拽一段时间就完了。
6: 你现在我劝你还是去做手术。
5: 现在呀。
6: 还来得及。
5: 还来得及。
6: 嗯。
5: 啊，现在才就是微创还是开颅啊？
6: 这个要看你那个疝现在什么情况啊，有没有钙化呀？有钙化就必须得开颅了。没有钙化可以微创啊，但是这个开颅它也不是大手术啊。
5: 开颅。
6: 现在医学水平开。

0: 的。
1: 先天的，那你说那么好几十年都发现不了没？
0: 你八十岁了，你年轻的时候有 CT 吗？
1: 对对对，对，看不出来。我去看过，我这个左腿吧能抬起来，但是它又发沉。右腿吧抬不起来，不沉。
0: 你这样的，你要不想做手术，你把你骨质先让它硬度啊骨量提高上来，省着一摔就折。因为摔跟头啊，这避免不了，而且扁桃体疝呢，主要是对颈椎曲度影响很大的。
1: 哎，对对对，
0: 你所以说的话，你这样的，我建议你把骨头保护好，一是保护摔跟头的时候别发生骨折，第二个别让脖子继续歪了，再歪的话截瘫了。
1: 哎呀妈，那太好了啊！
0: 你记住这个药的名字叫非变性骨胶原，把这个药用上，手术你要不想做也就别做了，这么大岁数。
1: 哎呀，
0: 以后啊，有什么事儿一定要听医生的，别自己想啥是啥啊。医生只能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病的方案。手术早做，现在你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哎呀，当初没跟我说这么多呀，说的就告诉我发展缓慢，别着急。你看，
0: 做的越早越好啊，对不对？
1: 是。
0: 那你就先把非变性骨胶原用上吧，先保证别摔骨折。
1: 非变性骨胶原，这个孙主任，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我带来这种药啊？
0: 你这样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完到时候要真有机会带的时候，让他通知你，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
1: 别的病吧都还行，好多了。
0: 这是大事儿啊，别的还有什么啊？
1: 别的吧，还有一个鼻炎的，昨天不做的唇腭症嘛，以前是萎缩性鼻炎，现在给我看一个是。是副鼻窦炎。我头疼嘛。经常头疼。完了这个你说我发现没啥反没啥症状那天就是。我说这个还怎么还需要治一下吗？头疼。
0: 这个你有苍耳子吗？
1: 没有。
0: 早上起来头疼不疼？
1: 他不分时间早，不是说早起来头疼。有时吧就疼一阵儿，完了过了几秒就过去了，有时再来一阵。
0: 那不是他的事儿，你头疼哪里疼？
1: 后脑勺。
0: 那是颈椎病，那不是鼻窦炎的头疼。
1: 啊，不是，右边的是后脑勺的，就那夹在头发的地方，左边吧是耳朵后边没有头发的地方。
0: 那都是颈椎病了。
1: 这俩地方都是，就上天我讲的那个。
0: 你说的地方，一个是枕大神经，一个是枕小神经，都是颈椎的事儿。
1: 啊，枕大枕小啊。
0: 对，头发地方是枕大，耳朵后面是枕小。这都不是鼻窦炎的疼啊。
1: 啊
0: 那你那鼻窦炎不用治。
1: 那行。
0: 行，
1: 太好了，
0: 哎，
1: 我其他病倒没啥事儿了，就是这一腿吧，是我是最大的事儿，不能走。
0: 行，你用骨胶原吧，先保护好啊。
1: 骨胶原就行啊。
0: 哎，
1: 哎呀，施主任，太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啊，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顶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所以在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呐。
4: 哎，你好。
3: 哎呀，我说这次这个骨胶原呐，您一定是要给我报上，我要定那个18天。我是前段时间嘛刚定完双龙虎骨方，现在就差这个骨胶原了，你可千万千万可别给我落下呀。
4: 啊，好的好的，先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好好，那我抓紧跟孙主任说一下啊。
4: 啊，好的啊。
3: 哎呀，我这是啥呢，是肩周炎呐。
4: 啊，
3: 现在用这个双龙虎骨方啊，也就是5-6天的时间。
4: 嗯，
3: 之前这不啥，就是个胳膊抬到肩膀子这高的那个位置，哎，就疼的是特别厉害了。穿个衣服啊，梳个头啊，这洗个头啥的，相当费劲了。
4: 嗯，
3: 现在这个胳膊能抬再，就是说比之前抬的再高了一点了。早上起来这个肩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僵硬了。
4: 嗯，
3: 也不那么疼了。哎，这不这两天嘛，一直就听您讲啊，说这个治骨病啊，光补髓还不行，更重要的是得壮骨。哎呀，我就合计啥呢？我说我治病可不能治一半啊，对不对呀？
4: 嗯，
3: 壮骨这一步绝对不能落下呀。
4: 对，治病最忌讳的就是半途而

0: 骨髓液就像给骨头营养仓库储备能量，仓库满了，骨头才有修复的底子。但是你光有仓库不行，你还把这营养啊变成骨头自身的硬实力，这就是壮骨的作用。你这肩周炎呢，用双龙复骨汤补髓是第一步，接下来呀，必须用美骨胶原完成壮骨。像你肩周炎用上不到一个月，你的胳膊就能轻松的举过头顶，这个就是它掉的底气。
1: 你说以前吧，哪用过这么药啊？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疖子膏药啥的。
0: 疖膏药啊，可以暂时的减轻疼痛啊，但是它恢复不了骨质的问题。肩周炎的患者呀，软骨损伤非常严重。当你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后，把骨骼最重要的部分呢补充进去，可以直接作用于软骨，让磨损的地方慢慢长好。一般的12瓶左右就可以让你啊肩关节的韧带滑膜恢复正常功能。
1: 好
0: 比啊单纯止痛消炎管用的多了。很多人用普通产品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啊没有补对类型，营养啊进不去，自然呢、啊、就去不了根儿。
1: 哎呀，就是啊，你说哎呀，要不说吧，孙主任，我这都是多少年的嘛老毛病了也算。那时候吧，家里的条件也不好，出的力可能也多呗，都是这些苦力活。这就混口饭吃，家里的人又多，人口到老了，这些个病啊也都找上来了。当时吧，这就没捋会儿这些，也没啥症状。
0: 实际我们现在只要50岁以上的人，肩周炎叫什么？我们不也管它叫五十肩吗？为什么叫五十肩呢？谁年轻的时候干什么活不得用胳膊呀？只要你用胳膊，在肩膀上啊就会有劳损。到了50岁，人开始退化，病啊就该出来了。而且你看退化性疾病啊，50岁以后的人骨头痛，它都有个特点，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啊哪里干活多，哪里最开始先出现问题。弯腰的人腰椎间盘先突出，低头干活的人颈椎病。胳膊总拎东西干农活的人肩膀就容易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干活越多，它骨髓消耗的就越多，营养消耗的就越多。但是呢，年轻时候你因为还有骨髓，它不怕消耗，但上岁数骨髓空了，消耗啊就补不上来了，补不上来骨头啊就开始缺营养。哎，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你先补骨髓，哎，再把呀骨头最缺的胶原补上，这才是你治疗啊劳损，治疗这些退化性疾病的一个根本。
1: 以前吧，我就总觉得我说我这个老毛病啊治不好了，没啥希望了。现在呢，我可以说我真的看到光明，看到希望了。我就是想接着用了，把这个肩膀我得养好了。麻烦您把这个就是18瓶那个一定给我订上，算下来也就200来块钱一个月，是不是？
0: 对，
1: 长期吃也没啥经济负担，也能承担得起。
0: 对，坚持用吧，这种高皮维度的二型骨胶原就得坚持用，才能更好的巩固效果。现在基础已经打好了，长期吃着让肩膀关节周围的组织啊再结实点，以后就算偶尔累着点也不至于复发。所以说骨病调理啊，选对类型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这种劳损就得靠这种啊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能补得准补得牢。
1: 那啥，叔叔，我吧还有个问题想问问啊。
0: 啊，你说。
1: 就是说我现在吃的这个氨糖和钙，吃上骨胶原之后，是不是就是不用吃了呢？
0: 没错，老年人呢实际是没有必要补钙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上的钙已经足够了。但是为什么缺？就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它。固定不住。咱把骨胶原补进去之后啊，它就像个螃蟹一样，它有钳子就可以在血液当中啊抓住钙。这样你才能把钙利用上。再说氨糖，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当中啊，它已经搭配了超级氨糖，它的作用效果也是普通氨糖的7到8倍。你吃它还得像关节响啊、走路没劲儿啊、不灵活这些问题，马上就能得到缓解。
1: 哦，哎呀，那行行行，好，那孙主任，你一定得记得帮我报上名，这些我就不吃了，这还能省一点钱呢。太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哎，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200毫克超级氨糖的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氨糖效果。这效果直接提升了7.5倍，所以我

0: 我们在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过程当中啊，可以不需要再吃任何其他氨糖产品。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主任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麻烦您给我一个名额啊，我要订12瓶。说实在，我现在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啊。
3: 别着急，你先说具体什么情况。
2: 我是颈椎病。前年7月份那会儿啊，是最要命的，白天疼，晚上疼，疼得我都根本睡不着。没办法，我就天天去按摩，贴各种膏药。那会儿吧，还能顶一阵儿啊。冬天呢，突然就加重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是颈椎间盘突出。从那以后吧，封闭针打了2-3回，针灸啊扎了2月，那药房卖的那些膏药贴啊，几乎全试过了，但是效果都不长久。打这个封闭针吧，打完当天它是不疼啊，但是过个半个月吧，它就又开始疼，疼的比以前更严重了。针灸吧倒是能舒服点儿，但是你不扎它还是疼。
3: 嗯，这个确实这样，颈椎病啊，尤其上了年龄，颈椎病它是属于典型的退行性改变，颈椎的形状改变了。首先你看那个片子上啊，就会告诉你那个颈椎会出现唇样凸起，骨头边缘呢像嘴唇一样鼓出来，卡到神经血管上，我们人呢都受不了。因为颈椎这个地方，你看前面就是咽喉，就是大动脉，颈椎里边啊还裹着椎动脉给大脑供血的，所以说稍微偏一点地方长点什么东西，症状会很严重的，就会出现了心率异常、血压升高、脚踩棉后感，严重的头晕，哎，手指头疼，哎，症状啊，甚至可以说累积到全身。唇样凸起都这么重，如果要再出现一个间盘突出的话，那肯定就更重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唇样凸起、间盘突出啊？就是骨头被压扁了，骨头里边呢，骨质没有了，骨髓没有了，退化造成的。骨头压扁了，7块颈椎也摞在一起，它就会出现了紊乱，形状不正常了，摞在一起啊，你转头它就能把间盘顶出去。哎，你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脖子僵硬啊，就回不了位了。常规治疗，不管是用药治疗还是针灸打封闭，它针对啊都是你的症状，疼痛啊、头晕了、啊、这些情况，它解决不了骨质的问题。这个时候啊，还会要做一些手术的。手术啊，可以把硬化的韧带或者是啊已经的唇样凸起，包括间盘，给它进行复位。但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脖子这个地方做手术啊，大家想一想，这手术要求啊太高了，稍微啊差1毫米，那就可以啊造成人全瘫的。更关键啥？我们呼吸中枢喘气儿也在颈椎这管的，所以说颈椎一断的话，那人呐、啊、就连喘气儿都不会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治疗啊一定要慎重。那方法还是我们说呀，让骨头重新恢复正常的结构，其他的治疗都要小心。
2: 对，反正是我整天也是提心吊胆的。后来我儿子派去香港，他在香港听说这个骨胶原，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几盒，吃了一个星期吧，感觉这个疼痛就减轻了。以前从早上到晚上都是疼的，到夜里都是疼的，但现在姿势不对或者是坐太久了，他偶尔会疼一下，疼的劲儿吧也小了，不跟原来似的钻心疼了啊。用完一瓶呢，这个左手麻木感没了，只是偶尔转头快呢，他有一瞬间的麻，几秒钟就给过去了，晚上能踏实的睡觉，基本上不会被疼醒了，所以我感觉挺好。
3: 所以说为什么呀？它是壮骨，就是让大家吃上之后能见效，因为骨头主体部分呢，70%-80%都是骨胶原，这部分呢是支撑颈椎的核心框架。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的匹配度高，直接渗透到骨骼当中，让骨质从内部发生质的改变，主体骨骼的支撑力变强，颈椎不再摇晃，骨头之间的摩擦减少了，对周围神经的压迫也减轻了。疼和麻这些问题自然就好转了。
2: 对对，您说的很对。现在呢已经吃了10瓶了啊，过2个小时不用换姿势了，这脖子转动的时候也灵活多了，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情况再也没有出现了啊。

0: 哎，关节的灵活性啊，是靠软骨决定的。咱们全身关节能活动，包括颈椎的每节之间，都是靠软骨垫来去连接缓冲。没有这层啊软骨垫，颈椎啊不仅动不了，还会疼。你现在关节变灵活了，说明软骨开始修复了。第二层软骨修复难度极大，目前能做到啊，只有美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种非变性状态呀、啊，保持超高活性，快速作用于软骨，促进修复。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啊，继续正常使用就行。而且我也告诉你，骨胶原补的是全身骨头，不光是颈椎、腰椎、膝盖这些地方软骨都能跟着受益。坚持用一些全身骨关节都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了。
1: 我现在就想接着用，把我这个颈椎给测量好。我之前膝关节这块一走路它都响，肩膀那一动也响。那个时候我还吃完糖，刚开始还有点用，后来就不管用了啊，我也就不吃了。但是吃这个骨胶原以后吧，好像就没再响过。
0: 你之前吃的氨糖啊，确实能暂时缓解关节的不舒服，但它有个问题，如果没有骨胶原帮忙啊，锁住营养，时间一长，氨糖的效果就越来越差，白吃了。这款骨胶原呢，搭配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也被称为超级氨糖，效果是普通氨糖的，它有骨胶原配合，能把超级氨糖的营养啊牢牢锁在关节，所以效果呀，吃着吃着关节响的问题就解决掉了，就是它的起作用。
1: 就冲这个超级氨糖200多块钱这一个月，咱们吃得起，值得吃。
0: 我说为什么所有骨病的患者都得用上？光是一个超级氨糖啊，就能有这么好效果？而且只是配方之一，长期用起来呀、啊，它能从硬骨强化、软骨修复、骨营养锁住等方面呢、啊，全面调理你的颈椎。坚持下去，未来也不会再受任何骨病的困扰了。
1: 真是，那你一定给我报上名啊！这就全靠您了啊！我得到。
0: 啊，放心吧，已经啊给你登记下来了。
1: 好的，好的，那都太感谢您了啊，主任。
0: 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到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

0: 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 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得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 人一旦

0: 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膏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嘛，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
1: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剂型特别的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

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搞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搞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药力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

0: 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膏说是一个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但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您说一句好，说一句胡老这个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 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
5: 友。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
5: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好好好，老师。
0: 嗯，
5: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0: 嗯嗯嗯，
5: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哎，
5: 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0: 哦。
5: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说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0: 啊、
5: 哎、
0: 啊、
5: 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个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
0: 啊、
5: 就过去了
0: 啊
5: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啊、这最近这几年有2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啊、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0: 嗯
5: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这个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期的哎
0: 嗯嗯
5: 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成天这么就是人也都完了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0: 就是、
5: 哎、
0: 就
5: 在
0: 体质很弱了、
5: 哎、
0: 是吧嗯
5: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在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0: 嗯、没错刺激太大、
5: 哎、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0: 啊、
5: 哎再就睡不着了
0: 啊
5: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0: 嗯
5: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0: 嗯嗯
5: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0: 啊
5: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0: 是啊
5: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哎、
0: 哦、
5: 哎呀我用上这个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
0: 啊、
5: 老师
0: 啊
5: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起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啊、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 就是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这不用上这个，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呢。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0: 啊，
5: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这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0: 啊，
5: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都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
0: 很
5: 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
0: 啊。
5: 这个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0: 哎、那不错了，哎、是不是啊？睡眠好啊、
5: 哎，
0: 嗯。
5: 另外还讲，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0: 啊、
5: 一点儿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0: 太好！
5: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0: 嗯。
5: 我现在通过这个，哎，这个生活吧，
0: 啊、
5: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0: 啊、
5: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0: 哦
5: 哎，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0: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
0: 嗯、
5: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的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0: 啊、
5: 哎、
0: 嗯，
5: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哎呀，我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0: 多好！
5: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0: 这基本
5: 特别是
0: 正常范围了啊。
5: 对，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0: 啊，
5: 但一点都没升。哎，
0: 你看看，
5: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0: 好极了。
5: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
0: 啊，
5: 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0: 啊，
5: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0: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5: 是啊，
0: 啊，
5: 哎，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0: 啊。
5: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0: 嗯、
5: 哎、
0: 嗯，没错。
5: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止疼的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0: 嗯、
5: 我以前我就
0: 高兴啊啊，
5: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哎，就是因为有这个。
0: 啊
5: 那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
0: 啊，
5: 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0: 对，
5: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活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说我不再生病，
0: 哎，
5: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0: 高兴啊，
5: 哎、
0: 老朋友啊，
5: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
0: 啊、
5: 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0: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
5: 嗯，
0: 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 这主要是由于

0: 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高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对，太对了、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1: 是是、
0: 啊、
1: 是是，确实是。
0: 哎、
1: 啊，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1: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0: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1: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2: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家长朋友，我们说父母呢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如果你在教育过程中感觉到很苦很累，那一定是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怎样教育孩子，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3: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志愿讲师团讲师刘梅玲，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请这样教育孩子。首先感谢你对教育的重视，对学校的信任，对孩子的关注。我们知道人生有五大幸事，第一就是出生时遇到一对好父母，上学时遇到一个好老师，工作时遇到一个好师傅，成年后遇到一个好伴侣，晚年时遇到一对好儿女。各位家长，我们现在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女，自然我们也希望自己成为孩子眼中的好父母。的确，在人生的长河中，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而且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多少的孩子也希望遇到一位好的父母？当然，作为父母，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而且很多的父母都是竭尽所能，对孩子是无条件的爱。很多家长在教育的孩子中，却出现了很多困惑和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到孩子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很多家长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孩子不那么优秀？为什么我的孩子成绩不好，玩手机他数第一？为什么我的孩子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我来催，作业需要我催，早上起床需要催，上学需要催，太累了，当一个家长实在是不容易。那么我想，教育孩子中，如果你感觉到累，感觉到苦，那一定是我们的方法出了问题。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层面。第一，首先请各位家长要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理念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第二，我们如何去培养我们孩子热爱阅读的习惯？习惯

0: 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第三，面对考试，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来看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为什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是因为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我们的孩子也变了。而我们的家长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节奏。首先，我们知道，孩子和我们以往和我们是不同的，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普通的家庭，基本上我们是可以满足孩子的生活必需品。而且我知道，很多的父母都是竭尽所能，尽力的去满足孩子的需求。第二，这代孩子，他们被关注度比我们要高。孩子一出生，受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几代人的关注。关注度越高，孩子的压力其实越大，因为他们也唯恐辜负了父辈们的这种期望，所以现在的孩子压力要比我们大得多。来自学业方面的，比如说孩子眼中经常是考试、成绩、竞赛、补课、学习。第二点呢，不同的地方是，现在的孩子由于平板、手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的出现，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知识面要比我们广得多，因为他们有自我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第三呢，就是现在的孩子普遍现实感比较弱。刚才我讲到，在孩子现在在高度关注下，所以我们的孩子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他们的眼中就是成绩、作业、考试等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孩子参与家务劳动比较少，参与锻炼的比较少，到户外活动的较少，和同伴一起玩耍的时间比较少。所以说，他们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去体会真实的感觉，在真实的世界里去体会虚拟的感觉。更多的孩子为什么拿到手机会上瘾，就是因为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体会真实的感觉，在游戏里边去找到成就感和价值感。当今的孩子其实还生活在第三只笼子里。什么叫做第三只笼子呢？第一只笼子就是科学家把小白鼠放在笼子里，小白鼠一按电钮就会弹出食物。把小白鼠放到笼子里，进行第二只笼子的实验，把小白鼠放进去，小白鼠一按电钮就会出现被电击。那么什么叫做第三只笼子？科学家把小白鼠放进笼子里，他按下这个按钮，也可能出现食物，也可能会出现被电击。所以生活在这样笼子里的小白鼠，经常会出现提心吊胆、恐惧，甚至说容易出现焦虑。那么我们当今的孩子就仿佛生活在第三只笼子里。首先是我们各位家长对孩子期望，现在是成绩好、学习好，希望孩子考上好的大学，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家庭，这是我们给孩子铺就的一条路。我们以为这是对孩子的好，其实是我们在掌控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孩子成年之后，我们又要求要孩子要具备抗挫能力、生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原本没有去着重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在成年之后，我们又要求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现在的孩子更多的出现的是玻璃心、抗挫能力较弱这样的现象。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天，一位父亲接到了南京大学的电话，父亲急匆匆地赶到了学校，学校说他的儿子被学校辞退了，原因是跟孩子刚刚步入大学一个月，上网成瘾、打游戏，违背校级校规，多门学科挂科，学生被学校辞退了。当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大家可想而知，父亲的心情气不打一处来。当他看见孩子伸手要打的时候，儿子一下子把他的手撑起来了，说：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一路走来，你就是说只要我成绩好，说只要到我考完大学，你就不再管我了。现在我已经考完大学， 你也不能管再管我了。这则案例是痛心的，但是这则案例让我们看到了，没有分数孩子过不了今天，但是只有分数孩子是没有未来的。那么究竟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为孩子的一时负责，还是为孩子的一生在负责？那么国家对于教育政策的调整，在我们现在学校里的老师都在学习新课标，践行新课程标准，教师不再是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传授知识，而重点要放在培养能力，提升孩子的素养。那么什么是孩子的素养？就是孩子将来走入社会他必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比如说他要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呢，孩子要具有创新的能力。只有的这样的孩子才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去培养人，这是国家层面。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说，我们将培养什么样的孩子，那未来的国际竞争将是核心竞争力。不是孩子要多优秀，而是孩子要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转变思路，我们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人才，就是这些孩子将来能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要能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尝试新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培养孩子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培养这个孩子具有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负责任的责任意识，其次他在工作生活中要学会选择、学会判断、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其次呢，我们知道健康是第一位的，所以这样的孩子必须要养成终生运动的习惯，他要成为一个终生的运动者。只有具备了前三者的能力，他的生活才会迈向幸福快乐，他才会有可能成为一个优雅的生活者。
1: 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来自三门峡市妇联的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着重从改变教育理念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了讲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请刘老师讲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时间，请朋友们接着来听刘梅玲老师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分享。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读懂了遗憾，也就读懂了人生。在经历风雨之后，感悟了许多，明白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人生没有完美，生活没有如意，遗憾和残缺始终存在。在穿越岁月的风雨，才发觉已经失去的东西多么的珍贵，想得到的东西总是难得。世间最珍贵的，还是去把握现在，去珍惜这似水的流年，即使容颜已不再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啊，你好，这位听友。
1: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1: 哎，你好，小陈老师。那个，我和我爱人都非常喜欢你的节目，经常收听。
0: 嗯。
1: 现在我和我爱人嘛，就是有一个心结，就是还得麻烦你，老师，你给解答一下。我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在28岁、30岁的时候和我这个爱人嘛，就是好了以后就是离过一次婚，然后吧，就是把我前妻那个孩子，我就一直带着来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是生活了，八九年，然后吧，中间也有过很多矛盾，就是也是因为孩子教育问题。从我和我爱人之间吧，没什么感觉让你就是分歧，对，咱俩都挺好。但现在就是在生活中，就因为有就这个孩子嘛，这个、孩子。
0: 你跟你现在的爱人是二婚是吧？
1: 对。
0: 然后你跟前妻的孩子跟你们在一起生活是吗？
1: 对。
0: 因为这孩子有啥矛盾？
1: 孩子就是有时候他可能是，孩子成长嘛，成长过程中可能有叛逆的话，有时候会不听话了，可能我这个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妻子，可能也对他进行教育。以前可能刚开始教育的时候，我可能心里不得劲儿，但后来我现在已经放下了，我就当是当亲生孩子，就是把他就怎么说，就是也跟当亲妈一样教育，我也不吱声了。但是就是前一阵发生个啥事呢？就是。孩子就是也是上初中了嘛，就叛逆嘛，就是我们也是教育让他学习吧，他吧可能就一生气就走了，上他姥姥家去了。然后咱俩知道之后就挺生气之后，就我媳妇也是一直在教育，教育之后回来吧，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回来了，回来我爱人就挺生气，就说的就往外撵嘛，加上我没吱声。后来就是撵完之后搁外面站了两个多点儿。然后我就出去了，我就说那个，你看都两个点了，我说跟你妈妈道道歉，咱借不下驴就赶紧回去，该学习学习吧。我这就很紧张，我就说意思，咱们好好学习，考好考高中，不有一个好的人生吗？然后我爱人就非常生气，就是，哎呀，他就我爱人咋的，就一生气吧，就是，就属于把祖坟几代都给刨出来那伙的，哎，就是，气面上就直接往外撵，就不让他回来了，就是撵，然后。完，孩子就是可能说到他伤心处了，孩子就要跑，就跑了。我不是当亲爹，我不是着急吗？我就想往外追，他就不让我追，呲吧呲吧的，咱俩就干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就是你说我现在就是矛盾。
0: 你
1: 说
0: 问
1: 你
0: 啊，
1: 你
0: 觉得你爱人是不是真为这孩子好？
1: 我爱人对这孩子也挺好的。
0: 是不是真为这孩子好？请你直接回答我。
1: 真为孩子好吧？
0: 你很迟疑吗？
1: 我觉得他就是说他是为了孩子好，但是他就是我就是
0: 这个需要你自己有一个判断。
1: 你说
0: 还是这个问题，你觉得他是不是真为孩子好？
1: 是为孩子好，应该是。
0: 如果真为孩子好的话，
1: 嗯，
0: 所有的教育方式。我们很难说哪种教育方式好，哪种教育方式不好，哪种教育方式对，哪种教育方式不对。如果真为这孩子好的话，我觉得哈，你要支持你爱人。你们俩有孩子吗？
1: 有了。
0: 也有一个。如果你爱人真为这孩子好，能对两个孩子一碗水端平，那我觉得在教育方法上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去探讨，但是呢，你不能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你现在对于你爱人是不是对这孩子真好，是不是视如己出，我觉得你心里边并没有底儿，或者说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事实，如果你认为你爱人对这孩子不是真好，有偏有向，你们俩日子过不好。如果说他对这孩子真好，那教育方法上，那我觉得可能由于孩子身份的问题，你可能要稍微的要让步一点。是吧？有时间彼此心情都不错的时候，或者心平气和的时候，可以去探讨孩子的教育方法，但是绝不能把他往上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比如说是不是亲的呀，对吧？对两个孩子是不是一样啊？不要上升到这样的一个层次，否则的话日子没法过。
1: 这个老师我明白你说那意思，就是我心里别有芥蒂，就说那意思，把他当就是 像那个后妈似的，我心里不能有这种想法。
0: 对，你绝不能有这个想法。
1: 啊啊，
0: 就是
1: 我跟你说这个
0: 啊，就是说你要认为他这个能做到一百尺端平，对他咋说你都不会有这个想法。
1: 明白了，
0: 就怕你有这个想法啊。
1: 对，老师，我明白。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像说实话，我就有点像您说的意思，我怕他对他不好。但是后来吧，就经过这么多年，我明白了，就是他是为了这个孩子的事儿，无论怎么教育，其实他的目标都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好，我都不吱声。但这回是咋回事？就是我也是当父亲，我着急，这孩子不是跑了吗？跑了之后，我怕他再就是伤太伤心，你这回他不往老家跑了，我就再跑着。你给我找不着了，我不就是害怕了吗？
0: 在教育孩子这样的问题上，如果你这也怕那也怕，孩子教育不好。
1: 哦，
0: 嗯，
1: 我明白了，老师。嗯嗯。
0: 所以到底他对孩子是真好还是假好，是吧？这个需要你来判断，我们没有办法来判断，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是不准确的，因为第一个你们生活在一起，第二个你给我们的信息都是你说的。
1: 啊、
0: 哦。嗯。
1: 我爱人也听节目，他也可以说说，他是你忠实听友。我们俩就是这个，哎，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很。
0: 现在孩子有啥问题吗？
1: 现在孩子没什么问题，是。
0: 没啥问题的话，这么往前走啊？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上初一。
0: 上初一是吧？然后你们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呀？
1: 离婚是三四岁。
0: 三四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没啥大问题，别小题大做啊。
1: 等会儿，老师，他要跟你说。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小杨老师，你好。那个，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他还就是，我就一直有个心结是什么呢？他因为这事儿，他动手打我了。
0: 啊。
2: 然后他就是。
0: 我认为啊，他不是动手打你了，就是你们俩撕吧来。
2: 不是，是真的。
0: 那你啥意思吧？
2: 就是我有这心结打不开。其实他那么小跟我们在一起，就是我是支持他，就是跟我们在一起，我对两个孩子都没有分别，你知道吗？
0: 嗯，
2: 就是因为什么呢？上次就是他学习不好，你知道吗？他毛病很多，刚上初中那我就申请加入那个班级的家委会，我给孩子我说我贡献了一个打印机给班级，然后我又去擦玻璃，去干一些活儿，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想让老师，就是说对我们孩子好，让知道我们其实这种家庭吧，也跟原生家庭差不多。其实我心里我是很对这个孩子挺好的。其实我说的话啊，然后吧，上次就是因为他说他那个学习不行，然后他不好好学习，他搁那儿做作业吧，他看拿着手机。就是玩儿，你知道吗？他不是认真的写作业，然后我跟他爸就说他了。说了之后了呢，我们就带这个小的孩子去参加活动了。回来之后了，就发现这孩子没有了，给我们留了一封信，怎么样？我就觉得我特别伤心，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你既然回来了，你既然想选择走，那你就不要回来。我的意思是啥呢？我把这种现象给他遏制住，我不希望他以后一有事儿就跑。然后他爸就不理解我，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就跟我打架。然后
0: 这个事儿你做的有点
2: 紧张嘛。然后我就说，你既然回来了，你既然想选择走，那你就不要回来。我的意思是啥呢？我把这种现象给他遏制住，我不希望他以后一有事儿就跑。然后他爸就不理解我，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就跟我打架。然后
0: 这个事儿你做的有点急。
2: 我是急，我为他急，你知道吗？
0: 不是你为谁急啊？我说的急有两个事儿，说明你急。
2: 嗯，
0: 第一个，你让孩子站。

0: 第二个，现在孩子跑，所有的家长都会紧张，你要理解。第三个问题是，你能做到一碗水端平，但再怎么平，就像我们每个人两个手都不一样大一样，你很难去界定这个，所以你这个继母的这个角色是很难演绎的，或者说充当的，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这是第三个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生活当中最怕的是什么？是较真儿，啊，最怕的是较真儿。如果你现在和你丈夫啊没有其他矛盾的话，过去的事情一定就要让它过去，否则的话，你要总说这个心结打不开，那个心结打不开，对不起，没有人不会有心结，都会有心结。如果你总奢望说把所有的心结都打开，才能好好的过日子，那就是你典型的没有幸福的能力。只要你决定和这个男人继续生活下去的话，我们就要往好了去生活。什么叫往好了去生活？就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该放下的一定要放下。第二个，我们在过去的基础之上，我慢慢的去协调，慢慢的去沟通，慢慢的去磨合，然后我们的日子才能越来越好。如果你认为他打你了啊，你要么就干脆就不跟他过了，是吧？咱就说快刀斩乱麻，一刀两断。要么你就把这事儿放下，不要再提了。你现在也解决不了曾经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还在这儿去纠结，是吧？我相信你丈夫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应该也和你道歉了。你再去叨着这事儿不放的话，那你的目的又是啥呢？
1: 我跟他提过离婚。
0: 不用提离婚，这玩意儿不用提，真想离婚他不同意就起诉，用不着提，所有提离婚都是整事儿。
1: 我懂，我知道，
0: 对吧？所以啊，你要真想就是说把这日子过好的话，就把这事放下，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别把这个当成一个结儿。没有人会打开你所有的结儿，也没有人会没有任何的结儿去过生活，没有。好吧，好好的去生活，祝福你啊。聊到这儿。
2: 没错。老师喂。
0: 你说。
2: 喂。现在就是我们俩就是孩子有点小矛盾，就是不是咱俩不是有矛盾，就咱俩现在还是围绕这个孩子，你说就是我媳妇不总是因为这孩子生气嘛，你说我现在是怎么办呢？就是我作为父亲，我心里边吧，我是想带着这孩子一起生活。毕竟你说孩子这初中，你说到时候和别人生活，到时候没人管他，这孩子不就毁了吗？那到时候，但是我又怕我爱人吧，就是这心里边总是就是
0: 去交流吧，去交流吧。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不要这么小心眼儿
2: 啊！我没小心眼，我明白。
0: 你这个叫小心眼儿。
2: 啊！
0: 不是说你小抠叫小心眼儿，是所有的小事你都在这么纠结，这就叫小心眼儿。有啥问题跟你爱人好好的去交流，他也不是听不明白话。
2: 好
0: 啊，好吧，聊到这儿啊。
2: 哦，老师，谢谢，
0: 再见。
2: 谢谢。
0: 哎，来迎接尾号为243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阳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现在有一个事儿，就是挺困扰的，不知道这条路应不应该继续走下去。我现在在北京，就是一个铁路学校，就是上学。然后他这个学校吧，不是说那种公办的，就是有一点那种私人的那种意识。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0: 你这个是中专呢，是什么呢？
3: 就是我们从北校念的中专，然后我们这个学校和他这个就是算是一个企业吧，是跟他合作的。
0: 不，你现在上学的学历是中专吗？
3: 对对对。
0: 你继续说吧。
3: 然后我现在我们这个学校呢，就是他每批都有铁路局来面试，就是也可以上岗，也可以去就是火车上工作什么的。但是呢，就是他这个是跟派遣公司签的合同。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说跟铁路局直签的这种几率特别的小。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念下去，因为如果我要是说有人就是有铁路局来招聘的话，我可能还得需要给学校一笔钱。
0: 给什么钱？
3: 就是我们说上岗之后，因为之前签的合同就是上岗之后那个需要交给他4000块钱。
0: 如果你不上这学的话，你有其他的出路吗？
3: 没有。
0: 那你困惑的是什么呢？是不跟铁路局直接签，还是4000块钱？
3: 就是都挺困惑，就不知道这个还应不应该继续走下去，还是应该说我直接就是。
0: 如果就算是啊，跟派遣公司签，然后到铁路部门去工作，是吧？
3: 对对对。
0: 什么样的岗位？
3: 就是乘务员或餐吧乘务员，反正就是都跟铁路有关的这种。
0: 我和你说实话，现在很多很多的企业都在沿用这种派遣的方式，这是一种潮流。包括一些学校啊，一些大学的老师都。

0: 采用派遣的方式。啊，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那4000块钱，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去顾虑这个东西，钱不多。如果你整个都是这个合理、合法、合规的，我觉得这条路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哦。
0: 嗯。记住了，以后啊，等你参加工作了，像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正式的工作，啊，恐怕已经不存在了。
1: 嗯。
0: 不要再幻想着说我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啊，我不出大问题肯定开不了我，我混就行，不存在了。以后呢，完全是凭本事吃饭，包括你做乘务员也好，你在商场卖东西也好，哎，你在国企也好，甚至说你考上公务员也好，你干不好一样把你拿下。
1: 哦。
0: 啊。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提示你，第一个，你在上学，你尽量多学点东西。不管是专业之内的还是你专业之外的。第二个，你要睁开你的眼睛了解这个世界。
1: 嗯。
0: 归根结底一句话，以后工作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勤奋，靠的是你的努力，靠的是你的学习，靠的是你的成绩。
1: 嗯。
0: 啊，好吧，努力的往前走啊。
1: 嗯，谢谢谢亮老师。
0: 再见。哎。
1: 嗯，再见。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69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嗯，肖江你好。
0: 你好。
2: 我那个说了跟你唠唠这家庭的事
0: 儿。嗯，说吧。
2: 我吧，我家里挺幸福的，我有两个女儿，我大女儿吧结婚了，现在生活挺好，过得挺好。我老姑娘呢，她现在订婚的我们也都同意，就是啥呢，她男方吧家里太困难了。太困难，我有什么想法呢，就是他结婚，等结婚以后呢，他们现在年轻人都不愿给，我们家是农村的，都不愿给农村，在城里最起码的有一个房子吧。我现在我都琢磨呀，可能结婚的时候，他那个男方可能家里一点钱也没有。完，我家里条件还可以吧，我现在有时候我想，他你男方要是不掏钱的话呢，我想有我是，就是女方，有时候我想呢。我为了花钱，那我为了花钱给买一个，拿个首付的楼房呢。现在首付，有时候我想出钱，有时候还不想出钱，我想让您给我出出主意。
0: 首先来说
2: 啊，
0: 首先来说啊，你别着急这个事儿。
2: 啊。
0: 这个时候谈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早。第一个 第一个，他俩啊现在还没结婚呢，是吧？
2: 对对对。
0: 没结婚呢，以后他们俩结婚以后，到底在哪儿，这个很难讲。
2: 他俩指定在城里，现在多现在年多在城里打工，指定不能在农村
0: 啊。听我说完好吗？
2: 啊，
0: 他俩在哪儿不好讲，因为咱们说呢，你所谓的打工，他俩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一技之长，他这种刚开始的生活是会比较动荡的，这是我第一个给你就是说，理由，就是说先别着急买这个房子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他们俩呢年龄还小，他呢恐怕对于以后的未来呢也不会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所以这个时候你买房子也不合适。第三个，他们俩以后的感情究竟会怎么样，你也说不清。第四个，你给他拿个首付啊。

0: 后让他贷款去买一个房子，他俩有没有这种偿还能力这都不好说，因为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也许他们还要学一些手艺，不见得会有这个钱。
1: 嗯，
0: 还有一点，你这个事儿呢，咱们说你毕竟不是一个孩子，虽然说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也得和你大女儿通通气儿，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不是上进的，如果说他俩是上进的，你帮他们一下行，如果这两个孩子不是上进的孩子，我和你说你现在给他们买房子反而把他们害了。
1: 对对对，我跟你打电话了，我就是意思这个意思，我要就是啊、
0: 嗯。所以呢，现在呢，你不用着急这个事儿、嗯，先慢慢的，作为老父亲啊，你用你一双睿智的眼睛，慢慢的去观察他们两个人，你觉得行了、嗯，可以帮他们一把了。帮他们一把之后呢，他们生活的会更好，工作的会更努力。你这个时候你再去帮他们。
1: 我那个，我意思是啥呢？就假我的预料吧，他可能结婚的时候就这种情况，指定是。一分钱没有，家里没有，他俩也没多少钱，只能就得在那城里吧，他只能在城里，在城里吧打工的话呢，他俩只能得租房住。
0: 你又把这话捣鼓了一遍、嗯、我刚才跟你说了六七点理由，你我白说了，你没往心里去。如果说你要真正理解我说刚才那话了，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再见。好，来迎接尾号为398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哎，
0: 你好。
2: 这样，我现在遇到这个事儿，就是我家是外地的、
0: 嗯，
2: 然后呢，我和我爱人呢都是外地的，我俩现在定居了，人买了房子，
0: 嗯，
2: 完了也有小孩了，
0: 嗯，
2: 现在孩子20岁了，因为我父母从老家过来帮我带孩子，
0: 嗯，
2: 我母亲这人呢，可能就是上了年纪以后啊，就是爱唠叨，爱问这问那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什么话多一点，
0: 嗯。
2: 然后我媳妇儿呢就特别倔，
0: 嗯，
2: 特别倔的人，人确实是好人，就是特别倔
0: 啊。
2: 完、最近呢吧，发现跟我妈说话吧，频频的说，我妈说什么她肯定顶两句，
0: 嗯，
2: 有的时候可能是无心，但也养成个习惯似的。我最近我也说了几回，她还不愿意。
0: 嗯，
2: 今天吧，这两天又说几回，我又跟她顶两回。就昨天晚上就是吵起来，今天早上起来呢，我爸上找事儿，
0: 嗯。
2: 完，我跟他说两句，就有点不愿意，就吵，我又就教他了，我给他骂了，骂完以后呢，他就抱孩子回娘家了。
0: 嗯。
2: 现在我就特别矛盾的一点就是说，他特别犟。
0: 嗯。
2: 然后我妈呢，就是说我现在也是到这种程度的自信心比较强。
0: 嗯。
2: 我现在夹着非常难受，你说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看你别管他了，我妈就说那你看你怎么的不要说了，你说两句不行，那我你就我怎么嫌我唠叨了呗，这那那就开这个，
0: 嗯，
2: 完我媳妇那个说，我一说他，我说你这边麻将了，我说你看毕竟他是老人是吧，我说你看你就看着我的面子，你别跟他吵着让点，我说哎谁管我谁让我了，就两头就我现在没办法了，很憋气，真的，我现在今天我特跟着我找我而且现在我开始往回走了，我也找媳妇，我说你看媳妇啊，我说我一生气我给他骂了，然后我说你看这样事儿是这回事儿，我妈呢就这样，我说你也不是第一天两天知道了啊，你看你说你跟你妈，我跟我妈一会儿也讲讲啊，你妈你爸你跟你妈你爸也讲，你也讲了啊，那我枪就不行了，我是外人呗，就这个，我说不是说外不外人，我说你就冲着我这，我说毕竟给他带孩子了，我没说带孩子不对，就单纯来了这，我说你看你能不能让着点，我说你就冲着我这头是不是，你让点，我他啊谁让我呀、啊、这我现在就夹着这么两种，我要回去跟我妈说，你看你让他点，那你不现实对不对，
0: 你这么点
2: 他的人还掰的，
0: 你
2: 他 不能用这事真离婚，
0: 他不问你吗，说谁让着我呀、啊、你告诉他，你说我让着你啊，
2: 我说了没有用，现在我就特别矛盾，你真的
0: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
2: 啊、
0: 我先问你一句，你们俩有没有可能不让你老母亲给你们带孩子，
2: 不现实，我俩现在都上班，
0: 那
2: 而且很忙，
0: 不能请个保姆吗，
2: 娶保姆说实话就是说，第一不说条件允不允许，那个可能是钱这方面是一小部分，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孩子吧让家人带吧还是比较放心，
0: 其实保姆带也放心，现在问题是什么啊？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俩如果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话，哎，我问问你啊，就是他俩吵过架吗？
2: 那倒不是说不可调和，就是因为这两句吧，来闹的。其实可能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我也不知道因为啥，可能就是两个人就是说的话，可能参与变比较多了一点。
0: 不是，
2: 然后就出了那个事儿。
0: 他俩呛呛，我问你，他俩呛呛几句之后，他俩吵架吗？
2: 没吵啊。
0: 没吵架，是不是你有点小题大做了？
2: 那个我妈那个有我妈妈是这样，我妈那个。

0: 就是可能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我也不知道因为啥，可能就是两个人就是说的话可能参与变比较多了一点，
1: 不是，
0: 然后就出了那事儿。
1: 他俩呛呛，我问你，他俩呛呛几句之后，他俩吵架吗？
0: 没吵啊。
1: 没吵架，是不是你有点小题大做了？
0: 那个我妈那天有，我妈吧是这样，我妈那天跟我说，你看孩子怎么这样呢？你我俩结婚好几年了，我俩处对象处了8年结婚，
1: 嗯，
0: 现在我俩在一起12年了，
1: 嗯，
0: 我就说，我说那个，我妈说，你看这孩子怎么这样？原来不这样，现在我说。

0: 是这样，现在是起
1: 不，你问他，你问他，你让他说，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1: 他说他同意吗？
0: 他肯定这种匠人就是他请呗。
1: 你不不是说刚他啊，不是说刚他，或者说说僵他，就是你了解一下，你说他是不是也和你有同样的想法？就是说，家人带毕竟比外人强，他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0: 那肯定有
1: 啊，有把他这个想法套出来，
0: 啊，
1: 知道吧？当他有这种想法，他说出来的时候，或者说他想到这儿的时候，他潜移默化的就会有一种感恩的情愫在里面了，他对你妈的气儿就会小很多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么说啊，你呢经常比如说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老人嘛，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像你说的，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他看不惯他就想说，是吧？他啥事儿呢？咱说句不好听话，该管不该管的，他都要管一管。每当这个时候吧，你多安慰安慰你爱人啊，什么你受委屈了，怎么怎么样的，让他把他那种委屈发泄出来。那在哪儿发泄？在你这儿发泄出来，是不是？
0: 嗯。
1: 另外呢，咱说你呀，能做的也只能是两头说好话。你说你还能做啥吧？嗯，对不对？
0: 现在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经常不在家，就是我经常出差。
1: 那咱说，
0: 然后有的时候这事我不知道，我只能在背后听听我妈说，或者听听她说。但是我听的时候，可能就是片面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那部分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单纯听谁的去找谁呢，也不现实的事。我觉得这特别难受的一件事。
1: 别。你吧，有的时候啊，你妈也好，你爱人也好，跟你唠叨两句哈。如果他们没吵起来，没干起来，唠叨完了就过了，你别太往心里去。
0: 嗯嗯嗯，
1: 没有锅沿碰不着马勺的，真的，这是正常的。
0: 嗯，
1: 啊，他俩都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是吧？不和你说，和谁说？他俩要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冲突或者矛盾的话，哎，他跟你说完，你就安慰安慰就得了。可千万别这个说完你找那个，那个说完你找那个，那就完了。
0: 哦，
1: 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就是没毛病了。
1: 你别这样啊，该把你爱人哄回来，哄回来啊！甚至你跟人家脾气粗暴了，该认错认错啊。嗯，好吗？祝福你啊！
0: 哎，好，谢谢您老师啊。
1: 嗯，好，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46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
3: 是跟我说话吗？
2: 和您说话，您说。
3: 啊，你好，肖江老师。啊，我们都挺喜欢你的节目的。
2: 嗯。
3: 我家里最近呢有点事儿，困扰半年了，想跟你聊聊。
2: 好啊。
3: 哎，有这么个事儿，老妈今年93了，现在有俩女儿。
2: 嗯。
3: 大女儿，我是二女儿。嗯，我儿子是姥姥带大的，所以说对姥姥可好了。
2: 嗯。
3: 完了，去年呢。我确诊肺癌了，老妈呢就想回家看看，有个家老惦记着，她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回去第二天就拉肚了，拉肚了就给我姐打电话，完我姐呢就是打了十来个电话才接，完了才来了。老太太可能有点生气了，就跟她说话，可能就是你看我这么打了这么长时间你才来，完了我姐说。这不是来了吗？来了，完了，我妈就说，可能也是生气，加他那事儿，再加我的事儿，说，你看你妹妹得那么重。

0: 跟那不说问问，完了我姐就说问过了，怕我上火，电话里问的我爱人。
1: 嗯，
0: 完了说话可能就有点，哎呀，反正就是可能有点生气急闹了。完了，随后呢，这不就岁数也大了，我也不放心他，他在那头，我在这头，我在来回跑，我也不照顾过来。我就去年就是确诊以后，刚开始没告我妈，我说让我姐，我说姐呀、啊，你给我妈接去待两天，我那意思想不告我妈。
1: 嗯。
0: 但后来这事儿嘛，其实瞒也瞒不住，完我姐就没同意，就说她老大姑姐那头要生孩子，小姑子要生孩子，可能要到他们家去。
1: 嗯。
0: 就没同意我妈去。我就跟我妈又接回来了，但我天天跑医院，我妈也不傻也不黏，她思维挺好的，她思维挺好的，就是腿有点不太好，她就都知道了。后来我合计这事儿也是得说开了，是吧？
1: 哎，
0: 说开了也没事儿，一点点有过渡，心里有个准备。后来就都知道了，知道了，完了，我妈现在生气在哪儿呢？就是最近去年十月份，我姐就退休了。
1: 嗯。
0: 退休之前的一个月，那阵正好我来，我跑医院，
1: 嗯，
0: 我就说看看能不能就是上他那儿去，他就拒绝了。这、
1: 嗯、
0: 他就是我姐夫也退休了，我可以正好你照顾照顾老太，我俩待不挺好吗？
1: 嗯，
0: 我姐夫就说他身体不好，完了那意思，就接我妈去的时候也是，就是把暖气去年冬天我妈就把暖气停了，完、
1: 嗯、
0: 我姐夫就说停暖气干啥呀？我妈说人也不在那儿住，完了还浪费钱，
1: 嗯，
0: 可能也是向着我点儿，可能垫子给我补贴点儿，完了我姐夫就没同意的去，
1: 嗯，
0: 完了我姐呢今年一月份也退休了，完了我就合计我妈想啥意思，就俩女儿了，
1: 嗯，
0: 也是搁我这待腻歪了吧，老垫子那个有个家有个窝，就老垫子那边老垫子回去，和我合计不然待够了，待够了，上我姐家待两天儿，人家今年就没同意老人去。
1: 嗯，
0: 完了，我姐呢就退休了，就找借口上北京了，还是在北京说一个人要租房子就过去了。
1: 嗯，
0: 过去了，我说这也无所谓，反正搁我这说心里话啊，我妈也愿意搁我这待着，跟我唠嗑能比较随便，就觉得也挺愿意搁这待着的。但是毕竟俩女儿还惦着老大，心里有的时候老想她。就想过去看看，完了就现在生气在哪儿呢？我妈就从上次拉肚子那阵吵吵以后，
1: 嗯，
0: 给她打电话吧，
1: 嗯，
0: 她就嫌烦，
1: 嗯，
0: 刚开始接，后来就不接了，
1: 嗯，
0: 现在我郁闷在哪儿呢？她不接电话吗？我妈呢？她脑袋她也不痴呆，不啥，你就现在我有点作病了，
1: 嗯，
0: 你越不接电话，我越打电话，就没完没了的打电话，打电话呢，完他俩呢就把电话给挂了。
1: 嗯，
0: 老人就想不通。
1: 嗯，
0: 我也想不通。
1: 嗯，
0: 我说你接你就说一句，我女儿在北京，我去看女儿去了。我妈也不是不通情达理，就完了呗。
1: 嗯，
0: 你就说挺好的，你不用挂了。你为啥不接电话呢？那老人现在就有点像得了心病似的。
1: 嗯，
0: 就是说我必须要打的电话，我得问明白了。你不养我，你说明白了，我也不老。完，老人还有摇宝。让我妈跟你说两句呀、啊，把她心里不痛快的
1: 好
0: 劝劝
1: 你。好，您说，让她说啊。
0: 嗯，妈，肖江老师，
2: 嗯，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能跟您说话真高兴。
2: 嗯，好，谢谢。
1: 啊、
2: 我今年90多岁了，我从小这两个女儿，老太太我有点老保，我也用不着他们。
1: 嗯。
2: 就是，希望两个都和和气气的，是吧？
1: 嗯、
2: 两个女儿也没有旁人了，儿子也没了，老头也没了，就剩我了，今年93岁了。嗯嗯，我就希望孩子能接我个电话、
1: 嗯、
2: 唠唠嗑，是吧？
1: 嗯，
2: 我刚才还给我电话呢，人家谁也不接我电话，我心里挺憋气、
1: 嗯、
2: 但是我也不想是两个女儿和气气多好，是吧？
1: 好，
2: 我老太太都90多岁了，你送走就得了呗，一直在老女儿这儿。
1: 我跟您说几句话。
2: 嗯，好，谢谢。
1: 哎、首先啊，90多岁有您这样的一个思维，包括我们俩还能通电话，您的听力也没有问题，你的身体很好，很

0: 羡慕您。
1: 是，谢谢，谢谢。
0: 第二个，你有两个非常好的女儿，特别是你这老女儿，既孝顺还明事理。
1: 是是。
0: 通过你们的表述呢，给我的感觉好像大女儿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她不孝顺。老人家，你把你的手伸出来，你看你哪个手指头都不一边长，
1: 是是是，
0: 他也不一边粗，
1: 是 是。
0: 也许方式方法不一样，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比如说那一次，您打了十多个电话，其实他可能电话没在身边，或者那个时候就洗澡呢、睡觉呢，就没听到。其实打一两个就没有必要再连续打了。
1: 后来来了
0: 啊，对，
1: 来了，
0: 所以呢，
1: 我这性格也不好，
0: 哎，你就把
1: 再闹说他们一顿，
0: 对，你就把气儿的都赶在一块儿了。咱不有一句老话吗？不就叫怕事儿赶事儿吗？
1: 是是是，
0: 事儿赶事儿就气加气，然后就弄得不愉快了。
1: 是是是，
0: 哎，你从现在开始呢，别着急给他打电话。你大女儿在北京，她也有孩子。
1: 他家呢，就离我不远儿、离我不远，他俩都退休了。
0: 现在呢，
1: 上女儿家我不反对，上女儿家我不反对，带孩子家去看孩子，北京的，但就一个孩子。但是你跟我说一声，你说我上北京了。
0: 你们最近不是闹得不太和谐吗？不得慢慢的去缓和这关系吗？对不对？
1: 我跟人家缓和，等于挂电话多少也不接。
0: 缓和一会儿，我告诉您老女儿怎么去缓和这关系，你只要不急就行。
1: 好好好，
0: 好吗？你把电话给你的女儿吧。
1: 嗯好，我听你的。
0: 好，把电话给女儿。
2: 然后你好，老师，
0: 能听见我说话吧？
2: 可以，很清楚啊。
0: 其实呢，母亲对大姐有气，你对大姐也有气。
2: 我吧，
0: 还
2: 行，
0: 还行，但
2: 是
0: 你也有意见，你对他也有意见。
2: 我只是觉得最近有意见了，
0: 不管啥时候，不管啥时候，你也有意见，对不对？
2: 嗯，他照顾我爸什么都差，我姐夫，
0: 你看你说的这些话不都是意见吗？
2: 对，有道理。
0: 好，那我告诉你，你想让母亲和大姐的关系缓和，你想让母亲对大姐没有意见，首先你就不能有意见。
2: 嗯，
0: 你是现在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甚至母亲的情绪、母亲的观念都受你的影响。
2: 嗯，
0: 对不对？你有意见，
2: 对对对，
0: 母亲就更有意见，甚至因为你，所以母亲对大姐才更有意见。
2: 嗯，
0: 所以你如果想让母亲对大姐没有意见，让母亲和大姐的关系缓和，你首先就不能有意见。
2: 嗯，
0: 怎么没有意见呢？我就告诉你一个绝招，就是在赡养母亲这个问题上，你就当母亲剩下你自己了。
2: 啊，我就这么想的。
0: 那
2: 劝我妈，但我妈就
0: 你别劝她，你先劝你自己。因为刚才你跟我说啊，什么啊，我母亲想回老家，我想让她上大姐家待几天，你就有点自己做主了，或者说你想象出了一种理想的状态，这实现不了。
2: 嗯。
0: 啊，你就得劝母亲，劝母亲什么？第一个，为大姐来开脱；第二个，少提大姐的事儿。你甚至少提这个人，包括你曾经建议说母亲去大姐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建议。
2: 那是当时我确实怕我妈知道上火。
0: 现在就不要记住了，从现在开始少谈大姐。
2: 好的，明白。
0: 哎，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跟大姐通电话也好，还是说这个发微信也好，不要再提以前的事儿了，然后想办法把以前的事儿都翻篇儿。如果能跟大姐心平气和的谈，就翻篇儿。

0: 到这个年龄了，有个老母亲，身体还挺好的。
1: 嗯。
0: 第二个，你呢？其实我感觉恢复的、康复的也不错。
1: 嗯。
0: 第三个，你的孩子还非常孝顺。
1: 是我儿子真不错，把姥姥可当回事儿，比我都好。
0: 因为你只在我们聊天过程当中提了一句你儿子，但我就知道你儿子会非常孝顺。
1: 嗯。
0: 因为你给儿子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肖强最后跟你说、现在你啥事儿都没有、母亲什么事儿也没有，你们只剩下一件事儿了，就是乐乐呵呵的享受生活。
1: 是啊，我也想这样的，就老妈天天捣鼓
0: 啊
1: 咋的话。老师我跟您说一声我希望我都这么大岁数两个女儿都好，我也有点劳保，也不用他们养活，就是和和气气就行。
0: 现在就挺和气的，
1: 我不知我怎样做才好，
0: 现在就挺和气的，先让你大姑娘自己去想一段时间，先不找她啊。
1: 嗯，好
0: 好，好吧，
1: 我听你的。
0: 好，
1: 嗯，好好，
0: 聊到这儿，
1: 谢谢了，
0: 再见，再见，
1: 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嗯，
1: 好，再见，谢谢，
0: 再见，再见，哎，来，先交尾号为870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笑笑，你好，
0: 你好，
2: 啊，我现在接我的电话啊，
0: 嗯，
2: 我有这么个事情，我那个侄小子吧，他现在迷恋的什么呢？你说传销吧，不是传销，他属于像一种投资。跟我说这没意思，他已经把这个投进30多万元了，现在家里人吧都反对，因为这事儿吧，他已经俩人都离婚了，两口闹的，
0: 嗯，
2: 说他也不小了，40多岁了，
0: 嗯嗯，您继续说，
2: 他投这个公司投的是怎么投法？他跟我说的是一个个体老板，说投一个私人的什么石英矿，说搁山西那边。而且呢他自己我那么劝谁劝不好使，他还是到那里考察去了，完东西啥也没看着，只是给他们开会，说是老板没有钱投资，开不了，说老板的朋友都是大款，完事找这么几个人是不是入伙，老板又朋友，我想问你，就像这个事儿是我是知道是国家不允许的，我用什么办法呢能阻止他再继续投资？
0: 报警
2: 还要往里投？
0: 报警？
2: 报警？人警察说没有证据。
0: 没有证据是吧？
2: 啊，对。
0: 他，你这个侄儿找你的目的是想让你跟他投啊？
2: 不是，跟我让他投。现在家人吧闹得够呛，因为我是他叔。
0: 嗯。
2: 没有办法了。
0: 嗯。
2: 我的哥哥也好，我的那个侄女也好，
0: 嗯，
2: 让我劝他。以前吧，我劝他啥吧，我说啥他听。
0: 我要是我的话，我连劝都不会劝，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吗？
2: 啊，您说，
0: 他媳妇儿都劝不了，你能劝了吗？你一个叔叔能有他媳妇儿亲吗？他因为这事儿连离婚都不怕了，你几句话能劝好？哎呦，那不
2: 离了？
0: 是啊，所以呀、他都就宁可做这个事儿，连婚姻都不要了。你说你用嘴用话就能劝好？那我觉得我得先劝劝你，得先认清现实。
2: 啊，那好吧。
0: 你呀、啊，第一个啊，
2: 啊，
0: 他爱人跟他离婚是再正确不过的一种选择了。
2: 对。
0: 第二个，你这侄儿特别贪。
2: 对对对。
0: 啊，第三个，你这侄儿啊，我不知道是你哥家、你弟弟家的。
2: 我哥家的。
0: 从小特别娇惯，这种人没有责任感，没有责任感。而且也从小没有一个靠着自己努力去生活、去过好日子的这么一个理念。我所说的娇惯啊，不一定说天天给孩子吃好吃的，或者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娇惯。我说的这种娇惯是从小没有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他把你们谁带沟里去啊。
2: 好了，
0: 最后你要明白一点，有些人吃一次亏，受一次挫折，经历一次磨难，不一定是坏事儿。所以啊，你当叔叔的啊，当大爷的，你对侄儿的这份感情，孝江向你竖大拇指。但是我们别做那些没用的事情，好吧？再见啊！
2: 明白了，
0: 哎，
2: 谢谢您，
0: 嗯。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信息广播 FM 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82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咨询一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我离婚7年7、8年了吧，但是这几年吧，我带着孩子，但这几年吧，他的父亲挺有发展的，对我们一直很关心照顾，但是他父亲也有家庭了，但我想咨询现在我想。另外找个家庭，我怕找完家庭，你说我是选择家庭还是我怕找完家庭他父亲不关照我们了？
0: 为什么你选择？因为他已经去组成家庭了，他有什么权利干涉你去寻找你的幸福啊？
1: 他不干涉，但是吧，就是我的朋友他们都说什么呢？就说的你要是成家了，也许人家不这么照顾你。
0: 他现在对你所谓的照顾指的是什么？
1: 无论是钱还物、房子、车都到位。
0: 嗯，
1: 因为我现在一直跟着我的儿子，这么一直守着儿子，这么供着儿子上学，一直我这么。
0: 我可以告诉你啊，就是说，假如说你再组织一个家庭的话，哈，你的前夫确实不会像现在给你这么多钱，给你这么多物质了。
1: 对。
0: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依靠了，是吧？否则的话，你找个男人干什么呢？
1: 不是，我就觉得岁数增加吧，需要有个家庭温暖。
0: 这就是说，对呀，没错，你的这个想法，你的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但是你要知道，这世界不是你的，不能所有的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了，对吧？关键是看你想要什么。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看你自己想吃什么。
1: 我就迷惑，你说现在我是组织家庭吗？
0: 这个不知道，这个别人回答不了你。这问题就像你问别人说我是吃包子好呢，还是吃饺子好，对于别人来说都一样。只要你自己活得幸福，只要你每天生活的快乐就行。那你得衡量怎么样能够让你快乐，对吧？
1: 我就迷惑，你说现在我是组织家庭吗？
0: 这个不知道，这个别人回答不了你。这问题就像你问别人说我是吃包子好呢，还是吃饺子好，对于别人来说都一样。只要你自己活得幸福，只要你每天生活的快乐就行。那你得衡量怎么样能够让你快乐，对吧？
1: 明白。对，只要我自己快乐就行。
0: 当然了，
1: 明白我就行。你说话我明白了。
0: 那好，再见。哎，
1: 好，谢谢啊。
0: 来迎接尾号。

0: 家长。
1: 哦。
0: 见过家长之后呢，过后我们在春节期间，我们就是孩子来吃饭，然后我发现那孩子就是那个脑袋上有一些像小点子似的。
1: 嗯。
0: 实际后来呢，我就是长就是有点多心了，我就回去查了一些资料。查了这些资料之后，就是有个叫什么鲜红斑痣的，跟他们就是这种情况也比较像。但是这种病呢，就是好像对血液是有，就是像遗传的那种性质。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也跟女儿说了一下这个事情。我女儿就是当时的时候，她也说，就是有一回就是无意中发现这男孩子就是吃了药，他把那个脏标给扯掉了。
1: 哦。
0: 然后他也闹了一些，好像感觉就是好像是挺严重的。但他没有承认，他说这是有那个鲜红斑痣，他只是说那这种像痣子的，就是不叫痣，叫脸上长痣，就是他说那个不是传染的一种那个那种病，他说那个用激光啊或者用其他东西就是可以治掉的，但是他就是还感觉也不影响啥，他就没有治，他就没有去治这个病。然后这小子是什么呀，就是他就是脸上有两块红，然后就是胸前也应该是有两块，因为他是那个就是衣服敞口嘛，能看得到。
1: 不，我问你啊，
0: 嗯，
1: 这男孩的这种异常情况，
0: 嗯，
1: 到底确没确诊？
0: 嗯，就是，
1: 我听你说话那感觉好像这男孩知道，但你女儿好像不太知道。
0: 嗯，就是男孩应该知道他自己有什么病，但他跟女儿说的就是他就好像是血管瘤。
1: 这男孩肯定有病。但是呢，到底是什么毛病，你女儿都不知道，而且这个她的男朋友可能有意的在进行淡化或者隐瞒。
0: 嗯，
1: 你这是不行的，必须让你女儿确认这个事儿。
0: 嗯，
1: 对吧？你把吃药把商标都撕了，这肯定有问题啊，而且有大问题。
0: 这是在我问她之后，她才跟我说的。女儿的意思她也没有说。
1: 嗯，你告诉你女儿这不行啊，这必须得去说跟这个男孩一起去医院来确诊，否则不能跟他处，这哪行啊？
0: 嗯，
1: 对吧？
0: 然后，嗯，问题是我跟他唠完，跟女儿我也跟他说了一下，我说你要是，他说他就是不想离开这个男孩子，我说你要是真想跟他在一起的话，我说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问题就是涉及到以后就是关于对孩子对下一代这都很有影响的。
1: 有没有影响我们不知道，最起码我们得先确认是啥，对吧？
0: 是。
1: 你这不确认不行啊！你告诉他，你说你这男朋友对你连最基本的一个尊重都没有，你扯什么呢？
0: 哎呀，但女儿就是，一门心思就感觉的对她好，因为我
1: 女儿多大了？
0: 我女儿今年是25周岁。
1: 做什么呢？
0: 她在就是酒店工作，做小主管。
1: 哦，以前谈过恋爱吗？你女儿？
0: 嗯，没有，就是说处过男朋友，但也许是处了就是几天或见过几面，但这个好像是处的是比较长的，就是比较正式的。
1: 这男孩干嘛的？
0: 这男孩是做辅警的。
1: 做辅警的。
0: 对，然后就是对工作，说句实在话，对他工作我也不是太满意，我感觉一个月挣那些钱真的我都不够养家糊口的。
1: 啊，这是实话。
0: 是，然后但是女儿就是特别愿意，因为我跟他爸就是离婚，因为是怎么说呢，我们俩感情不是太好，然后并且他爸总找他，总打他。
1: 嗯，
0: 就18、19的时候，就是17、18的时候，他爸也是说打抬手就删，所以说就是感觉到就是男孩子，他家人也是对他也对孩子对我女儿也挺不错的，而这小子好像也是说话干嘛各方面的吧，就是也是挺会说的，有时候感觉他对他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就是他就说我感觉挺好的，不管是怎么样，我也想这么去选择。
1: 不，你行，你可以选择，但最起码咱们得有一个知情权吧，对吧？比如说她男朋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平时饮食也好啊，是其他的领域需要注意些什么，那作为女朋友她一定是得知道的，就不知道会影响两个人的生活，也会影响两个人的感情。而且就是告诉你的女儿，你再喜欢她，我们这个爱情里面她一定是要有对等的。那什么叫对等呢？就是最起码的知情权我们得有，你死心塌地的对人家，他对你也得有最基本的尊重啊。我们可以理解说男孩怕失去你，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事儿不敢说，这我们理解，我们也不埋怨。但现在呢，做父母的我们得提醒女儿要把这些话跟男孩说，你否则的话他总是这么瞒着你，

0: 也对这男孩的恢复康复不利，不是吗？
1: 是。
0: 所以把这些话带给你的女儿啊。
1: 嗯。
0: 好吗？
1: 反正他，好的。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首长，白求恩大夫情况危急，他把所有的消炎药都给负伤的战士们了，现在没有消炎药了。
1: 立刻把白求恩大夫撤到大后方，想尽一切办法救治白求恩大夫。
0: 是，
1: 我去偷绿车。
0: 我赶紧收拾。年娃子，
2: 到。
0: 我们带上白求恩大夫，走。
2: 好，白求恩大夫，我们走。
3: 不用费力了，年娃子，我感觉非常不好，恐怕我要跟这个世界永别了。
2: 白求恩大夫，您坚持住，会有办法的。
3: 我已经写好了遗书，请组织帮我寄到加拿大。
2: 白求恩大夫，您会活下来的。
3: 我是医生，我的情况我清楚。新专窗和皮鞋请你交给聂司令员，医药箱替我捐给卫生学校。如果有人问起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有贡献。
2: 白求恩大夫，你要活下来，您还要教我做手术呢。
3: 年娃子，这把止血剑留给你，永别了，年娃子。
2: 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
0: 大

年娃子就是我的父亲柳丰年，是当年白求恩医生的助手，那时候他才15岁。他是从晋察冀军区走出来的新中国第一批外科医生。1975年，父亲作为中国首批原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永远地留在了遥远的非洲大陆。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一集。
1: 我叫刘学谦，是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23年了，我一定要找到你。

0: 大家好，我是第九批医疗队的韩队长，我代表我们的队员热烈欢迎第十批原埃塞俄比亚的医生同仁，欢迎你们的到来。
1: 谢谢队长。
2: 谢谢韩队长。
3: 韩队长，你们辛苦了，接下来呢由我们第十批队员接替你们工作。你们第九批医疗队同志们很多事迹我们都听说了，太不容易了，你们也该回家跟亲人们团聚了，向你们致敬。
4: 向你们致敬。
1: 致敬。
0: 谢谢啊，我们这些老队员已经把宿舍房间都打扫出来准备好了，就等你们来了。不过呢也要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这里的生活条件啊肯定比不上国内，恐怕得适应一阵子。原非工作有苦也有乐，大家慢慢体会，都是一段最难忘的人生经历。
1: 哎，韩队长，韩队长，我听说这儿的蚊子可多，我这个人可招蚊子。
0: 哎呀，这位女同志说到点子上了啊。您怎么称呼啊？
1: 我是护士长，姓穆。
0: 哦，穆护士长。哎，您的问题很关键，大家都得注意了啊。蚊子在非洲可是个厉害角色，那不能小瞧，很多传染病都是他们传播的。各位女同志，把裙子就别拿出来了啊！你们出门必须是长袖长裤。哦，对了，大家都打疫苗了吗？
1: 打了好几针。
0: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1: 哎呦，小吴，小吴，大头座位上掉下来了。咋回事？
5: 可能是太颠簸了，头晕没扶稳，有点喘不过气儿。
3: 进来，
5: 没事。
1: 没事吧？哎呀，我也有点头疼。
5: 我也是，觉得有点闷闷的。
0: 大家别担心啊，可能是有点高原反应。这里

0: 平均海拔2000多米，人容易缺氧，得适应适应。
1: 是这样，难怪啊。
0: 刘医生，快到了，咱们先去驻地宿舍休息吧，把行李先放下。
2: 先去医院吧，我们熟悉一下工作环境。手术室在哪儿？我想去看看条件。咱们之间呢也尽快完成交接，你们也可以早点回国跟亲人团聚。
0: 那好，你们熟悉熟悉环境，我们也站好最后一班岗。咱们先去医院啊。
3: 好好好。
0: 哎，前面就到了。哎，那里就是你们未来2年战斗的地方。这儿就是咱们的手术室，您是心胸外科的专家，我们这儿有好几个病人等着您来会诊呢。
2: 啊，可以，手术器械还挺齐全，
0: 也是咱们中国援建的，经过10年的建设，医疗设备基本齐全。当然跟国内还是不能比，您这位国内的一把刀得适应一下了。
2: 很好。
4: 韩队长，韩队长，接到紧急通知，博莱大街上出车祸了，伤员人数众多，其中还有妇女儿童，正在往咱医院运送。
0: 好，我马上来。哎呀，刘医生，不好意思，失陪一下。您几位先去驻地休息一下，等忙完了我给你们接风。
2: 哎呀，咱们就不用再客气了。
5: 就是啊。
2: 不必了，不必接风。孟护士长，小吴啊，你们累的话先回去歇歇，我跟着韩队长去帮忙。
5: 我们也去帮忙。
6: 我们也去帮忙。刘医生，
2: 好吧，韩队长赶紧的吧。哎呀，
0: 那太好了，走。
7: 护士，这个伤者的血氧饱和度83%，抓紧给他吸氧，上心电监护。哎，那个衣服剪了就行。
4: 好。
8: 一号车病患呼吸困难，可能有张力性气胸，赶紧去拍片，准备胸腔闭式引流。
4: 好的。钱大夫，这儿有个小腿开放伤的，需要轻装消毒。
9: 收到，这个病患去拍 CT， 看有没有脏器损伤。好。
0: 哎呀，刘医生，这个孩子胸部开放伤，能交给你们吗？
2: 好啊，小吴，赶紧给孩子做术前检查，先做 CT 看看伤情。
8: 好。
2: 穆护士长，对接手术室做手术准备。
5: 好。
2: 没想到落地埃塞俄比亚不到6个小时就匆忙地进入了第一台手术。
5: 身份核查完毕，
6: 术前检查完毕，伤者胸部开放伤，肺破裂，心包破裂。不过刘主任，他的传染病筛查还没出结果。
2: 不等了，先救命。大家操作时候注意防护。麻醉师可以开始了吗？
10: 麻醉完毕，可以手术了。
2: 刀纱布。
5: 刀纱布。
2: 电刀准备开胸。
5: 好的。
2: 小吴，
6: 哎，
2: 把血管钳住，准备结扎。
6: 好。
2: 对一下手术灯。
5: 好的，刘主任。
6: 哎呦，这灯怎么灭了？
5: 哟，
6: 这停电了。
5: 咋回事？
6: 这没有准备反电机吗？这刚开刀呢。
5: 我去找人。韩队长，咋回事啊？我们这刚开胸。
0: 哎呀，埃塞俄比亚电压不稳，停电是家常便饭。
5: 这个不中，不中啊！非洲孩还在手术台上呢，咋弄？
0: 有应急灯。头灯、应急灯，咱都有，我给你们拿来了。
5: 哦，好，好，好。
0: 刘医生，先用应急灯吧，我给你照着，你做手术。
2: 好，
0: 刘医生，注意个人防护，千万不能受伤。
6: 这应急灯这亮度，这根本就是手电筒啊！这深部组织看不清啊！
2: 闭嘴！
5: 怎么办呢？
2: 别抱怨了，现在就这个条件，趁天没黑，赶快把手术做完。
6: 是，

0: 别说，他们准备这苍蝇拍还挺好用。
1: 这儿啊，不光停电，还停水，想烧点开水都没有。这还大城市呢，简直就是野外生存呢。这没水，方便面都泡不了。
0: 吴大医生，

0: 面对现实吧，没水干吃啊！从你那皇宫里啊下来吧，别当生活评论家。
1: 刘主任，一下飞机您就上手术台，多少小时没吃东西了？
0: 这就是大非洲，条件有限，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跟你说，小五，现在还能有胡萝卜、洋葱这些蔬菜可以吃。你知道当初那第一批、第二批的援非队员哪有这条件？
1: 也是。
2: 哎，好消息，好消息！嗯、哎呦，车祸里受伤最重的那个非洲娃醒了。
1: 哎呦，哎呀，真是。
2: 要说呀，还是咱刘主任医术高明啊。
0: 那太好了，醒了就好。咱们赶快去看看。
2: 好好好。谢谢，不谢不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谢谢西诺，
4: 妈妈再困难了。
5: Thank you。
0: 哎，女士，孩子叫什么名字？
3: 西诺啊。
0: 西诺。
2: 西诺啊。
0: 啊，好好休息吧，啊，西诺啊。护士长，
2: 哎，
0: 按时用药，密切关注术后情况。
2: 知道了，刘主任。玩儿，好好休息啊。
3: 谢谢，谢谢。
0: 哦，这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好像在哪听过。
2: 是不是非洲人常见的人名啊？
0: 哎，您还真说对。之前啊，我从我父亲信里看到过。
2: 哦，
0: 想起来了，中国医疗队接生的那些非洲孩子，很多都取名叫西诺娃。没想到现在又能听到这名字。
2: 西诺娃，啥意思？
1: 哎，穆德勤，这个我知道，我来非洲之前查过，埃塞俄比亚说的西诺瓦就是中国人的意思。
2: 哦，这意思啊。
1: 刘主任，您父亲是不是也来过非洲啊？
0: 是，我父亲是第一批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
1: 啊，刘主任，那您这是传承接力了。

0: 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这里条件还是这么艰苦。那年第一批来的时候，肯定条件更苦。您是怎么扛过来的呀？您在信里可是一个字都没提过。爸，想起当年您出发之前，家里那顿饺子，
1: 河南省首次承接援非医疗工作，向埃塞俄比亚派遣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各大医院骨干医生主动请缨加入，医疗队员们决心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为受援国民众服务。
2: 妈，耶，
3: 饺子。
4: 学谦回来了。
2: 嗯。
4: 哎呀，慢点慢点，
2: 太神，
4: 坐下吃。
2: 妈，今天什么日子？吃饺子。嗯。
4: 哎，上车饺子，下车面。你爸要出远门了。
2: 出远门？我爸要出差啊？
4: 不是出差，是出国，去援助埃塞俄比亚。
2: 埃塞俄比亚，爸，你要上非洲啊？
5: 对，我们医疗队是国家派出的第一批援埃的队伍，任务很艰巨。我是队长，要去摸查当地的医疗情况，除了治病救人，还要帮他们培训医护人员。
2: 我不同意。
4: 学谦，
2: 老柳同志，你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啊。您也是50多岁的人了，青年医生那么多干嘛呀？啊，非要你这个院长去是吗？

0: 老柳同志，你医学院也快毕业了，你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学业，咱爷俩各忙各的啊。来吃饭。
1: 哎呀，好啦，雪谦，你爸他有自己的打算，吃饺子。
2: 妈，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传染病肆虐，我爸现在这个岁数他去，你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干嘛？你
0: 我就是非去不可。
2: 妈，你劝劝他呀。
1: 哎，雪谦，该说的话我都跟你爸说过了，可是去艰苦的地方救死扶伤是国家的安排，也是你爸作为一个医生的追求，咱们还是要理解啊。
2: 我不理解，我不想理解。
0: 哎呀，行了行了，儿子你也别那么大气啊。宝贝儿，你去帮我把家里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找出来。
2: 哎呀，爸你又来了。
1: 雪谦，这把止血钳是咱们家的传家宝。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白求恩大夫给我爸的止血钳，爸就是因为这柄止血钳立志要当医生的，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0: 哎呀，雪谦呀，你听爸跟你说几句。白求恩大夫去世30多年了，我那个时候才15岁，现在呢，现在我都50多岁了，半百了。
2: 爸，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感到很骄傲，我也选择了学医，对吗？我没丢咱家的传统，对吗？
0: 对。儿子，那我问你，你学医是为了什么？
2: 我当然为了成为医术高明的医生。
0: 对，那医术高明了，成了大医生之后呢？
2: 治病救人，怎么了？
0: 对了，爸爸去非洲那就是去治病救人的。
2: 国内没人了，国内没有病人了，是吗？没病可以让你治了，非得去国外，非得去非洲才能治病救人吗？
0: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总是想起白求恩大夫啊。我你说当年他是加拿大的医学博士，那可是医学博士啊，你说他为什么要来炮火连天的中国呢？那时候的根据地多苦啊。
2: 爸爸不一样，那时候不一样。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医生伟大，可是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那是打仗，现在不用，现在是和平时期，你还要不要命了？
0: 我知道，学谦，好孩子，我懂你的意思。咱们是普通人，不是大人物，可是呢，爸爸是个医生啊。非洲的条件差，流行病肆虐，正是因为这样，那里才最需要我们这些医生。咱们国家和埃塞俄比亚刚建交不久，你也是第一次派医疗队去那里。爸爸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那必须得冲锋在前呀，我要是不去，大家心里都没底呀。
1: 话说回来啊，老刘，儿子也是关心你呀。
0: 我懂。
1: 那边每年光疟疾就死几十万人呐，咱们家呀，你最招蚊子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2: 是啊，妈，可说呢，我一点都不关心他，是吧？但是他怎么招蚊子，到了非洲万一感染了，药都不好找。
1: 雪谦，你说什么呢？你爸是医生，不会有事儿的。吃饺子，少说。
2: 我真懒得说。
0: 行了，啊，我呢，自己会小心的，你们放心吧。啊，这去的都是医生，那防护工作一定是相当到位的，没问题。
1: 对。你爸是专业的。
2: 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懂。
0: 好了，不说了，都不说了。儿子，这把止血钳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来保管。
2: 爸呀，你这干嘛呀？啊，你弄这一出干嘛？我知道这你宝贝，你的宝贝你自己留好，你别弄这些有今天没明天的事儿。
0: 雪谦，你拿着，你马上就从医学院毕业了， 我相信，当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时，你就会理解爸爸。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咱家的传家宝止血钱今天就交到你手上了，来取钱。拿着。
1: 就这样，止血钱到了我手里。吃完那顿送别的饺子，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父亲。后来我从医学院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很快我就面临了人生中第一次独立操作的重要手术。吴主任，病患呼吸平稳，血压正常，心率正常。
2: 嗯，刘学谦，手术操作规范，可以进行缝合。
1: 好。
2: 哎，密切注意病患的术后情况。
1: 是，主任。
3: 吴主任，三号手术室呼叫。
2: 好，我马上来。学谦，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独立做手术了。
1: 啊，
2: 祝贺。
1: 谢谢老师。

0: 缝合完毕，病患体征稳定。
1: 5个小时不间断手术，辛苦了，刘医生。一会儿等病人醒过来，你好好休息啊。刘医生，你怎么了？刘医生，快来人！快来人呐！
0: 第一次开胸手术后，我累得倒在手术室地板上，半睡半醒，恍惚之中，我仿佛见到了远在非洲的父亲。
2: 爸，我做到了，我救活了病人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跟病魔斗争了。爸，我赢了。
3: 好样的，儿子。哦，不，柳学谦大夫，你完成了从医学院学生到医生的蜕变，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了。
2: 爸，我真的特别高兴，真的，手术成功了，太有成就感了。
3: 我很欣慰你长大了，我相信以后你也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吗？
2: 那当然。爸，您究竟什么时候从非洲回来啊？啊，
0: 我想你了，我妈更想你，
2: 你快点回来吧。
0: 哎，爸，爸，爸，
1: 学谦。
0: 哎呦妈，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学谦？啊，
0: 哎，我梦见我爸了，我跟他说我手术成功了，啊，我爸说我成熟了，替我高兴。
1: 你爸他回不来了。
0: 什么？
1: 他永远的留在了非洲。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一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

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爱依爱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二集。
1: 冥冥之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23年后，命运指引着我来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埃塞俄比亚。
2: 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3: 看沃尼尔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2: 哎，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3: 8岁多，上2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沃尼尔照片。
4: 耶，这号儿给点吃糖面条了呀。
3: 沃尼尔说，他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是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汤面条、包饺子、扁粉菜。
1: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莫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5: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建好了。
4: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5: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们村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6: 好，大家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
5: 看，帐篷已经建好了。
4: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5: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们村子的人看病，是最受

0: 欢迎的人。
1: 好，大家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2: 好的，刘主任。大家现在听我说啊，

0: 我们这里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同，相送一生爱彼，每到圆月相起的时候，就会带人大鼓唱歌。
1: 我能去看看吗？
0: 我带你去。

0: 嗨，亲爱的向导、在我这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见了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

0: 这是个针灸包啊。
1: 对呀、啊，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跟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2: 别太近，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1: 他的名字叫刘丰年。哎，你怎么了？
2: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1: 刘丰年。
2: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1: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我！
2: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比先生？
1: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长久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你起来，起来。
3: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2: 不，这不行，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听我的，你起来，起来。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1: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给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2: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1: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直为刘大夫守墓。
2: 快带我去，
1: 好，走，我带你去。

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爸，23年了，我和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提？傻老刘，怎么什么都不

我给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几年老了，这是您儿媳妇，这是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爸，这些年你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太孤单了，太孤单了。

0: 最想吃饭了，我做了英吉拉饼，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1: 真的吗？

0: 这是用我们这里的花梅草磨成粉做的。
1: 我可不可以在我父亲墓前摆上一份这个叫

0: 我们村有七个希诺娃。
1: 七个？
0: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希诺娃。
2: 希诺娃，啊，希诺娃。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急拉饼，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娃，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
3: 中国医生们，前面就是拉雷村了，因为疟疾已经病死了10多个人了。
4: 咱们大家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5: 哎，
4: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6: 放心吧，刘主任。
5: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7: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5: 唉，没有药品和医疗，

但他依然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他意志坚强，反抗元的暴虐统治，虽曾投降过，但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不怕死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朱院长终于扫清了自己前进路上的两大障碍，即将面对自己的最后一个对手，对他而言，这个对手才是真正的敌人和仇人。平心而论啊，这个陈友谅和张士诚确实是他最强的对手，但从个人感情上而言，他与他二人并无仇恨，甚至呢还有惺惺相惜之感。但这元朝就不一样了，正是在这个残暴王朝的统治之下呢，朱元璋失去了他的父母，家破人亡，自己流离失所，乞讨度日，不得已最后才造反。在朱元璋的心里埋藏着对元的刻骨仇恨，不但有家仇，还有国恨。在朱元璋扫平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中，为了麻痹元朝，这个朱元璋不称帝，并暗中表示啊，不与元朝为敌。他还给当时的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送去厚礼。那么这样来看，他确实是个搞关系的能手。在这个元朝看来，这是一个只想在战争中捞点好处的乡巴佬啊，给点好处就行了。如果他们去调查一下朱元璋童年时候的悲惨经历，再思考一下是谁造成了朱元璋的痛苦，就会发现自己这个想法是多么的荒谬啊！朱元璋的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当他解决了陈友谅，即将扫平江南的时候，这个元朝政府呢，连忙派户部尚书张敞来封他为官。他们总觉得呀，这个人呢是可以为他们所利用的，给点钱就是了。朱元璋的反应呢，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把这官呢辞了，却把张敞留了下来。这朱元璋挖着元的墙角啊，还对刘基说：“哎，元朝啊，送了个贤人给我，你们没事可以和他多谈谈。”如果这一行为还不能让元朝明白朱元璋的真正用意，那他们就太蠢了。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作战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元朝政府曾经非常高兴地做了一回拳击比赛的旁观者。对于他们来说，这最好的结果是三个人都倒下，然后自己上去宣布胜利。元朝政府最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不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淘汰赛，而最后胜利的奖品是与自己决战的资格。历尽艰难，从尸山血河中走出，从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尸体上爬起来时，元朝政府才畏惧地发现，这个胜利者比以往任何一个对手都可怕呀。他有着精良的军队、善断的矛臣、勇猛的武将，他带领的不再是那一种一攻即破的农民起军，而是一支战斗力绝不逊色于自己的强悍之师。元朝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想尽了各种办法，他们送了大量的金银财宝给朱元璋，希望他能够接受招抚，继续做他们的奴隶。可是他们慢慢地发现，眼前的这个朱元璋不但想要自己的钱，更想要自己的命。比赛就要开始了，那么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双方的选手。现在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元朝选手元顺帝出场。下面我们请元顺帝用一句话表达他现在的心情。九省一句话了。

那我就说了，希望对方选手下手轻点儿，我得怕疼。哦，元顺帝怕疼，好，下面请朱元璋选手说自己的感想。朱元璋上哪儿去了？怎么没看着他呀？哦，我们找到他了，现在朱元璋正在磨刀。好，既然他在磨刀，那我们就不打扰他了。准备好，现在比赛开始。

在此之前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朱元璋的对手元。元是蒙古建立的政权，蒙古强大起源于12世纪，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铁木真统一漠北，代表着蒙古进入全盛时期。要说明一下的是，很多人都认为蒙古的强大是自铁木真之后才开始，这个观点是值得研究的。实际上，蒙古人的战斗力一直相当的强，他们是天生的战士。这个强悍的民族之所以一直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只是因为自身的分裂。而当铁木真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其可怕的破坏力和战斗能力就如狂风暴雨般的宣泄到世界各地。文化先进的民族被相对落后的民族征服，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西晋和北宋的灭亡等等。但其中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人们一直认为这些落后民族能够成为征服者，是因为他们的士兵英勇善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机构先进。在那些人看来，这些连字都不认识的野蛮人只是凭着所谓勇猛作战，怎么可能在军事谋略上胜过长期受到系统军事理论训练的文化先进民族的军官们？事实证明，他们可能是错的。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往往是脱离的，这句话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蒙古的军事制度虽然简单，却很实用。他们没有南宋那些无用的官僚机构，作战时采取小股骑兵试探，然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敌人薄弱部位实施冲击，一旦攻击受挫立刻撤走，然后寻机从侧面突破。机动是蒙古军队的最大特点。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蒙古军队的武器也比南宋更先进。他们天才地发明了当时最为可怕的弓，其射程可达到300米，无论多厚的铠甲都难以抵挡。只有最精锐的南宋军队装备的神臂弓才能与之相比。但战争中武器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作战的士兵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和蒙古人打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因为他们并不与对方直接用刀剑厮杀，其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弓箭。当你碰到蒙古骑兵时，你的噩梦就开始了。进攻前射箭，进攻的过程中射箭，甚至在逃跑时还在射箭。你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着，这种类似无赖的打法可以把人逼疯。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蒙古军队进攻东欧时，那些体格远远比他们强壮的欧洲人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原因。他们基本上都不是用刀剑砍死的，而是被箭射死的。而蒙古人的另一大特点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就是屠城。蒙古人从东亚打到西亚，再打到欧洲，一直都来这一套，他们的屠城是比较有特点的，值得一说。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什么多桑蒙的古史和原始，蒙古人的屠城并不是放

纵军纪造成的，他们的涂层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请注意这一特点。涂层是为了让对手屈服，在攻城前他们一般会打好招呼，投降就不屠城，不投降后果你自己去想。但他们缺德之处在于，不投降他们必然会屠城，但是投降的他们也并没犯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保障后方的需要，他们认为有人留在自己的身后是不安全的，一定要杀光才安心。蒙古的狂潮席卷全球，不过欧洲人似乎更有自律精神，他们认为无端出来这些恐怖的家伙是因为自己犯的错太多，上帝呢用鞭子来教训自己，所以他们称呼蒙古人为上帝之鞭。这一荣誉称号的授予在欧洲历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给了匈奴王阿提拉。历史学家们给了蒙古军队这种屠杀行为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国家恐怖主义。蒙古军队似乎也有某些人相当爱好行为艺术，其具体表现为西亚战役中将被杀死的人脑袋砍起来堆成一座三角形山。此外他们也是颇有些黑色幽默感的，比如攻克巴格达后，他们将最高领袖哈里发关在一座装满金银财宝的房子里，让他活活地饿死。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几千万人吃饭的问题，却是用最残酷的方式屠杀。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他们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此处呢，我们要列举几个数字，这些数字让人听了之后不寒而栗。蒙古攻灭金国时留存的人口数字如下：金全盛时，也就是公元1207年，有户是768万。那么元朝灭了金的时候，也就是在公元

0: 中是有原因的，我们后来会说到。蒙古军队对中原柱国的攻击确实厉害，灭掉西夏国用了22年，灭掉曾横扫天下的金国用了23年。此时的蒙古认识到了自己可怕的实力，他们将下一个矛头指向了南宋。在他们看来啊，与他们同样健壮勇敢的金国人也不堪一击，何况是整天只会吟诗作画、体格瘦弱的南宋人。南宋瑞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234年，蒙古人做好了一切准备进攻南宋。他们认为10年之内必然灭宋，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仗打了近50年，还搭上了一个大憨的命。在他们的屠城威胁下，这些柔弱的男人似乎并不可怕，从两淮到襄阳再到四川，无不遇到激烈的抵抗。他们在河州遭受到了最大的挫折。宋保佑7年，也就是公元1259年2月，大汗蒙哥亲自带领军队攻击四川河州。这一仗打了5个月，守将王坚是坚守河州的钓鱼城，不但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还在战斗中击伤了大汗蒙哥。发生的这一切让蒙古贵族们很不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这个柔弱的人，让他们如此的坚强呢？他们决心要找到答案。虽然南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再次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您想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都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所以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要记好了，互动热线0371659959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通电话之后说侯岩，我想听戏，我想唱戏，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友。

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呢，大家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我们的节目时段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在线下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尽情的展示。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但是我们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我们的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都不妨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录制好的短视频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对不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期待着好朋友们录制短视频。有朋友说了呀，那我目前还没有让我特别满意的怎么办？没关系，咱从今儿开始就可以录起来了。接下来我们的计划就是让好朋友们一块儿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那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起吟》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等等，那呀那是啥？我看了看不清，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嗨。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的朋友都是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展示。所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线下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海选通道，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倡让好朋友们以多种形式参与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合唱。在录制的时候还有着怎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有请一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段子。

0: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听张老师演唱到这儿啊。他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在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爆发力，不是单纯的就是我唱的声音大，我喊的响就可以了，它是气息共鸣咬字，包括我们的这种情绪状态共同协同之下，在一定的时间当中把这种通透的有穿透力的声音能够快速抓住听众的情绪，都是需要在一个点当中集中来进行爆发的。它不是单纯的说哎呀我就大声的唱我的高音量就行了，一定要把握戏曲演唱的它的节奏，它的韵律，沉浸在其中，不是说单纯的哎我把这段唱跟着这个伴奏唱出来了就行。所以对于刚刚的这位张老师来说，整体还是很不错的，情绪稍微琢磨一下，我觉得对于接下来的演出会打动我们，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更多的朋友，您在听这段唱的时候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留言，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哪首好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有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谢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所以一段

唱腔，你想打动在听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对不对？你自己都没有被给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所感染的话，那怎么能够打动大家？大家听的也是不在状态啊，没有听进去。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的是咱们基本功的训练。今天您有没有练习气息呢？有没有练习我们的表演呢？所以每天我们都利用一段时间好好的锻炼一下气息，我们可以训练一下，当然包括台步，包括我们的眼神也可以慢慢的增加在里面。因为戏曲它是一个立体化的表演，所以不能光单纯的把唱弄好，咱的表演也要融入其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

0: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在线下海选通道也会继续为您开通，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合唱的形式，以这样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海选当中的好朋友们，你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宽到5分钟，所以在这里就期待着您录制的短视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在这里也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孙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是三姑殿当中的唱段，很多好朋友都特别爱听也爱唱豫剧唐派唱腔二本腔的唱法，真的也是好听，但真唱起来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几个维度啊，宽度、厚度、亮度还有这个高度，同时要把这样的一个高亢明亮激昂奔放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展示出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你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这个流派的演唱特点。那在这里呢，也给我们这位孙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前面的伴奏我们还是适当的应该有一点点，因为你这一开始录就立马唱，情绪状态要快速的调整，一旦说自己稍微晃个神儿，可能就进拍子不是太稳了，适当的前面有个小伴奏，咱们呢也可以稍微的来调整一下，做个深呼吸，对不对？那么更多好朋友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孙老师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姑殿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姑殿当中的一段唱腔。的更多的好朋友，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范进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

0: 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们，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戏进行唱戏，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好友之后就可以给侯岩留言了，也可以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的为您开通，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为我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伴随着王胜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侯岩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三分钟之

0: 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57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578，40071057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578，400710578。
0: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57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578，40071057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78，40071057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 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

0: 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